0: 去刑部。太监黄岩刚走，那个番子又进屋禀报：“报侯爷，太医院院使求见。”刘淳想说不见，但是转念一想，这个院使肯定是来求情的，于是就说：“有请。”太医院院使进屋之后，一躬到地：“下官给侯爷请安。”刘淳就问：“国王殿下是什么症状？”“殿下突然全身黄疸，每天下午发热，不想吃饭，肚子胀，全身还酸软。”“那王文秋用的什么方子？”“用的是李东垣的龙胆泻肝汤。”“
1: 方子是在哪里抓的？谁熬的药？谁送的药？又是谁喂的？”“
0: 方子是在太医院生药库抓的，净室房熬的，王文秋亲自尝的，王妃亲自动手喂的。”“
1: 哦，殿下是死的蹊跷。”
0: 刘淳想了想，站起身来：“
1: 你体察下情，是个好院士，看来问题出在驿站，就跟我到驿站走一趟。”
0: 现在国王的尸体就停放在驿站里。刘淳下了马，吩咐番子把驿站堂官叫过来。堂官是个六品小官，堂官见了刘淳，扑通一声跪下：“下官不知侯爷驾到，有失远迎。”刘淳让堂官领路，首先去灵堂，验看了西洋国王的尸体，尸体放在冰块上，没有中毒的症状。回到客厅，刘淳大声问道：“王文秋给国王殿下看病，叫你给国王殿下准备什么饭？”“回侯爷，王太医让下官给西洋国王殿下准备素食。”刘淳大声地问道：“你准备了吗？”堂官说：“回侯爷，下官每天两顿饭，都给国王殿下准备了素食。”看来驿站堂官没有出错，那么错在哪里呢？刘淳猛然想起通事，是不是王文秋说的忌口，那个国王通事没有告诉国王呢？这是完全可能的。刘淳说：“起来，你把那个国王通事叫来。”所谓国王通事，就是国王的翻译官。当时翻译官都是常年和外国人接触的人，懂得一些外语。而西洋国王的翻译官呢，是朱棣派太监杜兴到福建迎接西洋国王的时候，由杜兴找的一个商人充当的。等了很长时间，国王的翻译官姗姗来迟，据说是在妓院里把他找到的。刘淳见了这个油头粉面的国王翻译官，就一肚子火气。国王翻译官跪下磕头：“草民叩见侯爷。”刘淳把火气压了压：“
1: 杜，你叫什么名字？”“
0: 回侯爷，草民姓杜，名世良，是宫里杜兴公公的本家。”“
1: 王文秋给殿下看病，你知道吗？”“
0: 回侯爷，草民知道。”“
1: 殿下病了，王文秋说的忌口，你知道吗？”“
0: 回侯爷，王太医跟草民说了，其实殿下没什么病，王太医说的玄乎，让殿下喝药，让殿下吃素，让殿下在屋里待着。人家国王殿下到中国来了，就是来玩一趟的。”
1: 刘淳不禁失声地问道：“殿下生病以后照样喝酒？”“
0: 回侯爷，是啊。”“
1: 殿下生病以后照样去青楼接近女色？”“
0: 回侯爷，没病也这样啊。”
1: 刘淳转过头来对旁边的太医院院使说：“你听见了？”
0: 院使点了点头：“侯爷，这是犯了一门大忌。”
1: 刘淳吩咐驿站的堂官：“拿纸和笔把它记下来。”刘淳又问国王翻译官：“殿下在南京谁也不认识，怎么能够到处去玩乐？”国王翻译官诡诈地笑了：“
0: 回侯爷，这都是草民领着去的。”
1: 刘淳冷笑道：“好啊，你办的好事，来人把他捆了送刑部。”
0: 国王翻译官大叫起来：“侯爷，我犯了哪一条大明律？为什么捆我？”
1: 院士踢了他一脚：“

0: 犯什么罪？你把殿下害死了。刘纯带着国王的翻译官和他的口供，和太医院的院士一起来到刑部，刑部又经过复审核实，马上给皇上写奏折说明，西洋国王因为喝酒嫖娼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太医院派王文秋去治疗，王文秋用的是龙胆泻肝汤，在诊断、配方、取药、熬药和胃送等方面没有错误，但是国王的翻译官杜世良唆使病中的西洋国王依然喝酒嫖娼，造成西洋国王精力衰竭而死，因此责任在西洋国王而不在本朝。准备处罚，唆使人杜世良斩首，推荐保举人杜兴打200几仗，王文秋失察而失职打80几仗。朱棣看了刑部的奏折十分满意，立刻把西洋的王妃请来，把大明朝刑部的调查结果通过朝廷翻译官告诉了他。女人呢，最听不得丈夫嫖娼，西洋王妃听说自己的丈夫嫖娼，脸色马上就红了，立刻站起身来，陛下请您不要说了，我全明白了，我愿意听从您的处理意见。国王翻译官杜世良被杀头那是应当的，然而太医王文秋没有感谢皇帝的不杀之恩，虽然他因为失察而治应当该打，但是总觉得锦衣卫的番子是用力的打他，因此过了一个多月，王文秋就辞职回乡了，据说他改行卖药去了。西洋国王的丧事办得很隆重，他的尸体被埋葬在南京的紫金山，第二年西洋国王的妃子、弟弟和妹妹随着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船队回国了。燕王朱棣做了皇帝之后很担心南洋各个国家瞧不起他，因为在中国历代破产农民起义运动中，只有朱棣的爸爸破产的农民朱元璋获得了成功，于是1405年朱棣就派郑和率领27800余名将士，海上的航行是非常枯燥无味的，很多将士闲下来没事儿，于是有想家的，有斗殴的，有闹事儿的越来越多。郑和灵机一动，制造了一种十分消磨时光的赌博工具，这就是麻雀牌。他根据船数的多少，在小木板上刻了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又根据船上装淡水这木桶的多少，在小木板上刻了一桶、两桶、三桶、四桶、五桶，一直到九桶。他还根据赌徒们渴望赢得几万两银子的心理，在小木板上又刻了1万、2万、3万、4万、5万、6万，哎，一直到9万。另外呢，根据海上经常有风向的变换，他在小木板上刻了东风、西风、南风和北风。郑和这种随心所欲的设计居然得到将士们的喜欢，成为十分消磨时光的赌博工具，船上又恢复了平静，将士们都沉醉在麻雀牌里，船队继续航行。但是有一种不祥之兆悄悄地涌上了郑和的心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最近一年来总是爱喝水爱撒尿，本来船上淡水是定量发放的，渴是难挨的，随船的医官怀疑他有消渴病，让他吃6味地黄丸，吃了以后他觉得多渴多尿的症状好了一些，但是他害怕真的得了消渴病，消渴病可不是闹着玩的，最后要四肢零落瞎了眼，闹不好就会突然死去，欲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书接上回，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月，那么海上的航行是枯燥无味的。那为了消磨时光，郑和发明了136块麻雀牌，将士们都沉醉在麻雀牌里，郑和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可是有一种不祥之兆涌上了郑和的心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最近一年以来呢，总是爱喝水，爱撒尿。本来船上的淡水是定量发放的，啊，他规定不管官大官小，每人每天两升水，啊，尽管自己渴得要命，两升水已经不够喝了，但是郑和不能违反自己定下的规矩。随船的医官怀疑他患有消渴病。1422年回国之后，郑和向永乐皇帝朱棣报告了航海的经过之后，马上就去找太医刘纯。根据郑和的尿液吸引了大量的蚂蚁，而且尿液干了之后啊，有一层发亮的痕迹。那么太医判断尿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糖分，于是诊断他得了消渴症。古代诊断消渴症啊，主要是通过观察尿液的变化。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叫闻君长尿，相如脱险。说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呢是一对夫妻啊，两个人都是中国古代的大文豪。有一次啊，这个卓文君在无意间就发现司马相如小便之后啊，那个尿液会吸引大量的蚂蚁。哎，于是呢他就继续观察几次。啊，虽然相如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没有典型的消渴病的症状哈，但是尿液经常吸引大量的蚂蚁，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于是卓文君呢就趁着司马相如不注意，偷偷的取了一些小便以后的尿液，经过亲自的品尝，他发现司马相如的尿液特别甜。于是在文君的督促下，司马相如呢及时的求治郎中，才有幸脱离了危险。那么古代是如何治疗消渴病的呢？消渴病属于阴虚内热症候，治疗这个症候呢，应该使用清热滋阴的大补阴丸。大补阴丸出自元朝名医朱丹溪，号称丹溪翁的《丹溪心法》这本书，是治疗相火偏旺引起阴虚内热的名方。朱丹溪是我国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这个大补阴丸呢，它是由黄柏、知母、熟地、龟柏以及猪脊骨啊五味药材组成。这个组方啊，它和六味地黄丸很相似。虽然对消渴病有效，但是不能预防并发症的问题。经过实践研究，刘纯发现啊，要解决消渴病的问题呀，不仅要滋阴，而且呢还要使用活血的药。为什么一定要吃活血的药呢？哎，这是为了预防微循环障碍啊，为了预防脑血栓，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而大补阴丸的滋阴作用很弱，后来太医刘纯就要求郑和吃肉皮汤，因为肉皮汤啊也有滋阴的作用。而郑和他是个回民，所以呢他就吃牛皮汤。一个月之后，郑和又来到编修使衙门，见了太医刘纯就喊：“安亭侯，跪下听令。”太医刘纯吓了一跳，赶紧跪下。郑和大声喊道：“大胆的安亭侯，为什么你知道治疗消渴病，也不跟洒家说一声，害得洒家整天撒尿？”大家一听都乐了，刘纯也乐了，郑和也乐了。刘纯站起身来骂道：“你假传圣旨，吓我一跳。”郑和说道：“说真格的，这个方子还真管用，洒家死也不喝甜茶了，那个肉皮冻真好，洒家吃了几天以后就不渴了。老侯爷，你怎么不让太医院去用呢？”刘纯皱了皱眉头，问题就在太医院， 人家说了，药铺的大补阴丸卖的挺好，谁去卖肉皮冻啊？郑和的小聪明又来了，嘿，驴皮能做阿胶，那你把肉皮冻也做成什么胶，这不就卖出去了吗？刘淳叹了口气，肉皮冻是最便宜的滋阴药，人人都吃得起，为什么要赚人家银子呢？1430年，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又出发了，又开始了劳民伤财的第七次下西洋。要每次不同，他这次啊没有带上茶叶，而是带着大量的牛皮。不仅他要吃牛皮冻来解渴，而且呢让全体将士也要吃，因为海上的干渴是难挨的。郑和生于1371年，在1422年被诊断是消渴病，并且呢使用1/3氧得到缓解。13年之后的1435年，郑和去世，享年64岁。那他死亡的原因呢，不是消渴病，而是因为受到了侮辱。1435年初，永乐皇帝的孙子，也就是朱瞻基，死于铅中毒，是司礼太监范宏让朱瞻基吃道士炼的紫霞丹造成的。为此范宏被斩首，但是郑和他是内官监大太监，是监管管理内奸行为的一个大太监，他是负有一定连带责任的。平常自以为七下西洋而立下不世之功的郑和，已经受到很多大臣的攻击啊，背后里都说他耗费白银几千万两，又死了几万将士。郑和的心情本来已经很坏了，现在又受到太后张氏严厉的斥责。太后张氏说道，养条狗还能管住羊群，你管不了你的内事，你真不如一条狗。于是郑和受到侮辱，开始整夜睡不着觉了。一个糖尿病人整宿不睡觉那还了得，最终郑和是委屈而死。提到糖尿病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据保守的估算呢，我国现在糖尿病的患者呢已经超过 1.4 亿，而且呢到2030年呢，说这个数字还要增加很多。可以说啊，糖尿病给我们人类带来沉重的灾难。那么普及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知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西医治疗糖尿病是以降糖为主，中医治疗糖尿病呢是以清热滋阴活血为主，那两者的结局完全不同。用西药降糖治疗的结局可能是冠心病、脑血栓、动脉硬化等一系列的并发症，而中医治疗不存在这类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糖尿病的防治原则。饮食和运动是糖尿病治疗的两大基础，也是糖尿病患者三大法宝的前两个。饮食如何控制呢？我主张多吃全谷物粗粮，因为你吃全谷物，你不吃细粮，你说你哪来的血糖啊？燕麦、青稞、各种杂豆子，它的升糖指数都是很低的。除了全谷物加杂豆主食以外，糖尿病人呢还应该喝肉汤和肉皮冻，因为肉皮冻本身它是滋阴的啊，它能够保持水分。那么滋阴的结果呢，就是稀释了血液，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全谷物杂豆最好是熬成粥，粥里面可以加点苦瓜、山药或者是木耳，这样呢升糖指数更低。那么喝粥、喝汤、喝胶，很快糖尿病人就会感到很饿，但是饿也不能暴饮暴食，因为暴饮暴食啊容易出危险的。你像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是因为暴饮暴食之后死亡的。公元

0: 上吃大米白面，啊，只是把饭量减少了，是吧？每天主食啊不超过二两，而且呢不敢吃肉，啊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整天提心吊胆的活着。大家想一想，你什么都不敢吃，那久而久之，糖尿病的患者就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啊，啊营养不良的话，你伤口就不爱愈合，你就容易出现更多问题。啊，这样造成免疫力低下，容易感染，啊，容易得肝炎，并发症哈，容易感冒，哎，这都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糖尿病患者眼看着肉不敢吃，主要是担心肉里面的油，哎，所以这里我提倡呢，熬肉汤，啊，最好是用牛肉，熬成汤以后，把飘在汤上面那层油撇去不要。牛肉汤本身就是多种氨基酸营养液。氨基酸是构成人体免疫力的物质基础，而且呢，每一种氨基酸都有独特的作用，啊，在后文书我要专题给大家介绍。除了肉汤，糖尿病人还应该多吃肉皮冻，因为很多糖尿病人呢，可能最后都是死于心脑血管并发症，而肉皮本身具有滋阴的作用，纯净的肉皮汤。不含油脂的，能够稀释血液、降低血粘度的。啊，后文书关于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原则的时候，我还要详细给大家讲。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劝你多吃肉皮冻。总之，糖尿病人既要多吃全谷物、粗粮来控制血糖。又不能因为限制饮食而造成营养不良。全谷物杂豆呢，只是补充了植物蛋白和多种营养，而肉类才是补充动物蛋白的。而吃肉又怕油，哎，所以要把肉熬成氨基酸汤。正所谓“杜甫叹息消渴肠”，又说米面把人养。古今多少糖尿病。谁知要喝肉皮汤？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从春种一粒粟的期盼到秋收万颗子的丰盈，那谷物呢，承载着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养生智慧。大家好，欢迎走进 谷养正道。那这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这里呢是五谷的盛宴，更是健康的指南。我们将会拨开膳食迷雾，探寻谷物和我们身体之间的和谐密码，用

0: 最质朴的谷物，养我们最本真的体魄，让每一餐呢都能够守护自身的健康。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依旧是老朋友李静文院长，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同时呢，他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的亲传弟子，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师。那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性综合管理。李院长您好。
1: 哎，佳宁你好。
0: 那李院长您看，我们上一期哈讲到了从一粒米里面去看中医，我们都知道这一粒米里面有阴阳，这是上次您给我们传递的知识哈。能发芽的食物才是全谷物，用几种全谷物去熬粥就能够增加我们的自愈能力，是吗？
1: 是的。几种全谷物加杂豆熬出米粥啊，能够扶正固本，这增加人的自愈力。那刚才佳宁说了，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健康教育节目。
0: 对，
1: 是吧？为什么要开办这档节目呢？我们讲，田地里如果种满庄稼，才不会杂草丛生。我们的肚子里如果能装满全谷物，能发芽的粮食，咱们才能少吃那些精米白面。因为大家知道精米白面呢营养比较单一，全是碳水化合物哈，所以说呀，一些营养学家呢称精米和白面是什么呢？是垃圾食品。可能不太好听哈，大家知道什么叫垃圾食品呢？你比如说那些洋快餐是吧？
0: 油炸之类的。
1: 面粉，或者面粉拌着油炸，我们称之为垃圾食品。对，就是说营养比较单一，而且还是高热量。
0: 对，
1: 那么实际上呢，被磨得很白的面啊，很精的米呀，也符合这个条件哈。
0: 我记得上期李院长您也说到了，我们吃的这个精米精面，因为它把这个皮呀、包括胚芽呀、全都磨掉了。其实这一粒米当中它的营养就已经损失了80%了，对吗？
1: 是的。说肚子里装满能发芽的全谷物，你才能少吃精米白面。那我们的大脑里面如果装了这些有用的知识，你才不会被那些错误的知识影响。
0: 是的。
1: 所以你才能不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从中医的角度讲，正气存内，邪气才不可干扰你。所以说我们这档栏目呢，就是要把更实用的知识传递给大家。那就是什么呢？教给大家学会吃动两平衡，这样咱们才能少生病，咱们是等于走上了养生的正道。所以咱们这档栏目叫正道哈。当然我们目前为止主要给大家讲的是用全谷物和杂豆种子粮来熬养生粥。粥被称作是天下第一补人之物，熬粥养脾胃补元气。而且还省米啊！上期我们讲了，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呢，一个是为了节省粮食哈。而喝酒本身是对粮食的一个巨大的浪费。所以这里我不得不再次提一下哈，酒越少越好，少到多少呢？少到不喝。我跟佳宁讲过一句对联吧哈。过去说喝酒啊，有一句话叫，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是吧？说的是酒和壶，而我给它改了一个字，叫什么呢？叫锅里乾坤大，而汤粥日月长。所以我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就是喝养生粥。
0: 是的。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核心内容就是解码这个养生粥，我们去了解它的历史传承啊，养生密码呀，也解锁我们古养正道专属粥方的一些健康之道哈。其实说到这个养生粥，大家也都知道用这个全谷物呀、种子粮啊、杂豆去熬制，但李老师您看，如果我们把这么多的这个食材、豆子、粮食放的去熬去煮，其实挺费事儿的，把它这个熬熟挺费事儿的哈。那现在哈流行着一种这个五谷的杂粮粉，把它磨成粉了。这样我们来操作是不是就很方便呢？又能吸收营养呢？
1: 这些年确实很流行啊。当然比你单纯吃精米白面要强很多。不容否认的哈，它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个问题，佳宁啊。一个问题，大家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想补铁的时候，

0: 你把铁打成铁粉，打成极细的铁粉，那你吃下去能吸收吗？
1: 这一定不能。
0: 哎，对了，不好吸收啊。而且我们注意到啊，有很多五谷杂粮打的粉呢，它是需要先烘焙，就像炒爆米花一样，就是先把那粮食烘焙熟了，然后再打粉。那么那个温度最低最低也要超过100度以上，才能把那粮食烘焙熟，是不是啊？
1: 如果不好操作的话，我们改用一下这个熬粥的器皿，高压锅行不行？
0: 高压锅刚才我提了哈，超过100度，大家想一想，高压锅会不会超过100度
1: 一
0: 啊？
1: 定的，
0: 哎，因为它压力高，所以它必须要超过100度，要不然就不叫高压锅了。那么超过100度，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违背了自然。说大自然的气压就是一个大气压，这个水呢烧到100度它就沸腾，那么你要是给它压力，啊，必须烧到110度它才能沸腾，那么超过100度以后，粮食当中的很多维生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呢，就被破坏了。哎，所以说最好是啥呢？最好是小火文火来熬粥。根据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哈。说到熬粥啊，中国古代人熬粥呢，其实很讲究的。根据《清宫艺案》记载，清代宫廷呢，甚至有专门的粥局来负责。
1: 就是专门熬粥的地方，
0: 哎，
1: 是吧？
0: 粥局的局长也是局长哈。比如说，《清宫艺案》记载，熬全谷粥，先把全谷物种子粮用温水浸泡2个小时。那有人说李院长，你咋知道那时候用的是全谷物呢？因为那时候没有机器加工啊，
1: 对，
0: 它磨不出现在的精米白面，是
1: 是
0: 吧？
1: 的，
0: 所以浸泡2个小时，然后再用文火慢熬6个时辰。6个时辰是多长时间？
1: 就是乘二，12个小时了，
0: 哎，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啊。熬到什么程度？熬到开花出油，那个粥面呢浮起浓稠的米油。我们讲叫水谷交融，水中有谷，谷中有水呀，这时候你要是这个粥啊，你盛到碗里，你再往里面加水，这个水和粥它都不能融到一块儿去，哎，最终这个粥熬到什么呢？入口即化的程度啊！据说是康熙和乾隆皇帝每天早晨固定的膳食。
1: 您看，就光这一碗粥，连浸泡再熬煮就14个小时，整个这过程哈，非常非常的精细，难怪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乾隆是一个高寿皇帝，活到了89岁。
0: 哎，和他和这养生粥有很大关系哈。古代大户人家，你像江南望族，比如说苏州的沈家，可能大家听说过沈万三这个人物哈。同样，他们家熬粥也追求极致，啊，除了他们家以外，还有很多大户人家都是这样熬粥的，是他们宴请贵客或者是自己的家眷进行滋补的佳品，而且呢，也成为彰显家族生活品味的象征。你普通人哪有时间和精力如此耗时的熬粥啊？
1: 对，
0: 你像粥局熬粥怎么的，有专门的宫女啊在那看着呀。每隔一段时间，那火不能大，火大了熬糊了，是吧？要熬到那个粥咕嘟咕嘟冒小泡，叫什么？叫螃蟹眼的小泡才行，啊。所以说非常耗时耗力的。所以我们讲，彰显家族生活品味的象征是熬一锅养元粥，而不是说你家喝什么名牌白酒，是不是啊？
1: 是的，那通过李院长您给我们的这个讲解哈，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这碗粥里面藏的是最朴素的一些健康智慧了哈。
0: 是
1: 那
0: 的。
1: 说到这儿啊，这个想替我的一个老朋友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啊，但是大夫不让他喝粥。
0: 是的。不光是你这朋友哈，几乎所有糖尿病患者，你到医院去，那么一般的医生呢，都告诉他，别喝粥了，说那大米粥就像糖水一样啊，喝完了以后血糖会蹭蹭往上涨的。
1: 是。
0: 注意啊，我也不让他喝大米粥，所以连续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哈。我让大家喝的是全谷物杂豆粥，和那个大米粥和小米粥它不是一种粥。说到燕麦， 那是糖尿病人的食疗佳品呐、啊。
1: 嗯，
0: 那燕麦你不煮成粥你怎么吃啊？是吧？你么做米饭也做不熟啊。
1: 嗯，
0: 而且燕麦粥熬出来以后，它是奶白奶白的，像牛奶一样。
1: 对，
0: 燕麦当中的蛋白的含量比牛奶还高呢。啊，包括青稞，还有各种豆子啊，赤小豆、绿豆、花芸豆，大家知道那豆子里头含多少糖分了？
1: 嗯，
0: 很少。
1: 对。
0: 啊，升糖指数非常低的，就低 GI 的食物。
1: 嗯，
0: 所以说，由全谷物加杂豆的组方熬出的粥，不但可以喝，而且喝的过程中你还得注意监测血糖，因为你血糖降下来了，你那药还没减呢，所以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反应啊。
1: 嗯，
0: 我推广全谷物三分之七分养已经近20年了，像这种例子我遇到太多了。
1: 哦。那听您这么一讲哈，其实也让我们避了个坑哈。好，那我就今天回去赶紧跟他说说，让他试试。
0: 嗯，这不是试试啊。
1: 嗯，
0: 是必须改变的问题。
1: 必须改变。
0: 哎，不是试试，而必须要改变这种饮食，特别是糖尿病的朋友啊。
1: 嗯。
0: 我们国家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达到多少了呢？平均是11.6%。
1: 嗯。
0: 就是超过1亿人口了，糖尿病患者。
1: 是的。
0: 但是有数据统计表明啊，蒙古族患糖尿病的发病率呢只有7%。
1: 嗯，
0: 全国平均水平是11.6%，蒙古族为什么低呢？
1: 嗯，
0: 而且藏族患糖尿病只有4%。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蒙古族和藏族，他们平时主食吃的燕麦、青稞、杂豆。这些都是低升糖的食物。
1: 嗯，
0: 啊，他们吃这种全谷物相对多呀，啊，所以他们的糖尿病发病率比较低，和这种饮食是有一定关系的。
1: 这不禁我们感叹，这个食物的力量真的是太神奇了哈。
0: 哎，嗯，不仅仅是神奇啊，而且呢，坚持喝全谷物养生粥，一段时间以后吧，不光是血糖，
1: 嗯，
0: 包括血脂。血液当中的电解质是吧？镁、钾、钙等等啊，包括血粘度各项指标，你去检查吧，都会好转的。
1: 嗯。
0: 那这十几年呢，我甚至遇到一些老同志啊，坚持喝养生粥一段时间，老年斑淡化啊，手上老年斑都掉了，都消失了。
1: 哦。
0: 甚至还有重新长出头发的，就白发转黑的，
1: 这有点夸张吗，李院长？
0: 其实这并不夸张啊，
1: 嗯，
0: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哈。从中医的角度讲，粥最养脾胃，
1: 嗯，
0: 那么脾胃乃人体后天之本呐、啊，气血生化之源是吧？哎，那么从西医的角度讲呢，全谷物杂豆粥富含人体需要的微量矿物元素，各种维生素，可以说这个粥本身就是高浓度的营养液一样。
1: 嗯，
0: 而且我建议大家喝粥的时候，你熬的时间长一些，熬到10个小时啊，回头我再详细讲啊，怎么熬。熬完了以后，那个粥上面那个粥汤，
1: 嗯，
0: 啊，粥汤营养非常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
1: 嗯，
0: 就像干涸的土地，如果得到水分的滋润的话，
1: 嗯。
0: 那么由于干涸而萎蔫的小禾苗，那自然就能长得更好了。
1: 是的，
0: 得到水分的滋润了，那禾苗自然就长得更好啊。
1: 嗯，
0: 一样道理，是不是得到了气血营养的滋养，那么人的细胞新陈代谢就好。
1: 嗯，
0: 高浓度的营养液使细胞越更越新。
1: 是的，
0: 那么人的状态不就更年轻吗？
1: 对，这个养生粥确确实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太有帮助了哈。那李院长，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讲，这除了刚才这些还有哪些好处呢？
0: 好，我给大家简单的概括总结一下。
1: 嗯，
0: 第一个，全谷物杂豆粥能快速的帮助我们纠正营养失衡。
1: 嗯，
0: 我们讲了吗，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呢只有2种病啊，一种是营养失衡啊，咱们从1993年到现在几十年，精米白面，精米白面，
1: 是的，
0: 我们营养失衡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们马上把主食换一换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毒。
1: 解毒，
0: 哎，说到解毒啊，绿豆能解毒，大家都知道吧？
1: 对，
0: 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听友，是吧？中医名方叫什么？哎，甘草绿豆汤，
1: 嗯，
0: 或者叫绿豆甘草汤是解毒的吧？
1: 哦，
0: 吃小豆呢，啊，也能解毒去火。还有白扁豆，
1: 嗯，
0: 白扁豆是一味中药哈、啊，它不但健脾，而且据资料记载呀、啊，白扁豆能解各种药毒。
1: 哦，
0: 甚至白扁豆还用于解砒霜毒。
1: 哦。
0: 砒霜是一种剧毒，
1: 剧毒对。
0: 所以说呀，全谷物粥营养均衡，好吸收，而且它能够减少我们血液当中浊毒的来源。
1: 嗯。
0: 佳宁知道，我的老恩师呢，李殿桂，国医大师啊。
1: 对。
0: 他除了脾胃派的代表人物呢，他的重要理论就是中医浊毒论。
1: 嗯。
0: 说我们人体得病啊，主要原因就是脾胃不好，造成我们吃的食物不能被彻底的运化，不能被彻底的运化，那么在我们血液当中就会堆积呀、啊，
1: 是的，
0: 就是、半成品嘛，消化的半成品、嗯，那么堆积就是我们湿浊痰浊的来源。所以我们一个是要少吃饭，你看咱们李老的处方上写着，
1: 嗯。
0: 下面医嘱上就写着饭吃八分饱。
1: 嗯，
0: 我们不要积食。你看咱们小孩子吃多了怎么着？食火是吧？
1: 对，
0: 吃积食了容易发高烧。
1: 是的，
0: 就是浊毒的来源哈、啊。所以我们喝粥呢，你即使是喝饱了，
1: 嗯，
0: 你也没吃多少粮食啊，是吧？
1: 嗯，
0: 而且熬粥就提前把粮食都已经煮化了，它不会再有浊毒产生了。
1: 嗯，
0: 所以。熬粥是净化血液的一种饮食方式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饮食方式一定要改变。
1: 嗯，
0: 我常说嘛，饮食习惯不改变，你多少药都白吃。
1: 是的，
0: 啊，你多少钱都白花。第二，粮食总量少，营养浓度高，我们这种饮食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好。
1: 嗯，
0: 身体好的结果是怎么着？是给我们省很多钱的，是吧？你少生病，你就少吃药，少去医院。另外呢，你也少买那些保健品。
1: 嗯。
0: 啊，现在很多人身体有一点问题了，那外面这个我们讲了吗？健康信息鱼龙混杂呀。
1: 嗯。
0: 但往往背后呢都是商业行为，是吧？各种什么素啊，什么粉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现代高科技的。什么肽呀、啊，
1: 嗯，
0: 啊，什么口服液呀、啊，等等哈、啊，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的，哎，自己学会了做，你是不需要买更多保健品，我们省了大量的资金呐。
1: 没错，嗯。
0: 第三个，我给大家讲一个，应该也很普遍的现象，现在很多同志都很注重给自己补充肠道的一种细菌，叫什么？
1: 益生菌。
0: 哎，说到益生菌，大家都认可，
1: 嗯、
0: 哎呀，益生菌好。人体需要补充益生菌。
1: 嗯，
0: 但是大家想一想，益生菌它是靠什么活着的？
1: 嗯，
0: 靠膳食纤维。
1: 哦，
0: 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每天吃粗杂粮，就是吃全谷物的话，我们的肠道的环境就非常好。
1: 嗯，
0: 肠道的环境好，膳食纤维足的话呢，益生菌在肠道里自己就繁殖起来了。
1: 嗯。
0: 啊，那你就不需要额外天天补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呢，胡吃海塞，是吧？这个精细的粮食，
1: 嗯，
0: 再加上食品添加剂，那么导致你的肠道的环境已经变了。
1: 是的，
0: 你肠道的环境变了，不适合益生菌生长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这时候你就补益生菌，你补进了益生菌了，它在你的肠道里待不住啊，所以说你就需要不断的补，是不是？嗯，那么反过来，我们改变了饮食的习惯，是吧？吃全谷物杂豆的话呢，哪怕肚子里我们只剩最后一个益生菌了，
1: 嗯，
0: 你只要给它土壤，它很快自己就会繁殖起来的。
1: 哦，
0: 所以说呀，很多同志坚持喝养元粥啊，当然包括我讲，除了养元粥以外啊，我还教给大家呢，自己制作养元汤，还有养元胶。
1: 哦，嗯，
0: 啊。喝一段时间以后收获如何呢？哎，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推广近20年了。
1: 嗯，
0: 可以说受益者无数，数以万计哈。我们可以听一听 羊友们是怎么评价的？
2: 嗯，我是一体多病，喝这汤喝的不错，这区组织体检，血脂和那个血粘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3: 熬汤我是这么做的，然后每喝一碗大约多300毫升左右。我是腔隙性脑梗塞呀，头发都抬不起来，因为我76岁了，现在那是轻多了。这年呢，那过去整夜也睡不着，有的时候夜夜睡不着，那是苦到极点了。现在今天好了，那精神比较不错，反正挺愉快的。没这个养元汤啊，大概我达不到这种情况。
4: 那我喝了养元粥以后吧，我胃里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晚上睡眠也特别好。
5: 我母亲今年80多了，这个脑血栓，行动不便，吃那个粥，经过8年的，就是使用了，自己可以出来活动了。
6: 地汤真好啊，这真神奇啊。我老伴儿吧，这肾小的肾炎呐、啊，下肢浮肿，天天喝呀、啊，到现在吧也没复发。我不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嘛，喝的粥也不错，真是个宝。
7: 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我就是一体高纲。通过这些吃吧，我脑袋都在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好多了。
8: 明天就减轻了。我血压以前都是早晨都是180，现在基本上都正常了。
9: 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原来我吃心脏治心脏的药，现在有俩月都不吃了。
10: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11: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12: 再也不能这样活。
1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大家注意哈，我所讲的养元粥，包括多年来跟随我的养友们，他们反映喝粥以后身体的改变，这个粥啊汤啊都是他们自己熬制的，是吧？不是谁卖给他们的哈。我一再强调，咱们这档栏目，不推销药品，也不推销保健品，大家放心啊。粥和汤都是大家自己动手熬制的，就连那个全谷物种子粮啊，那前些年的都是，听友们他们自己从超市买的。哎呀，简单的说呀，就是有一种无药可医的疾病。叫营养失衡啊。那么我们全谷物养元粥就是来帮助大家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的。所以很多人呢都能坚持喝养元粥，身体获得了改变。但是这个过程中有人反映哈，说自己买这个全谷物种子粮啊，有时候买不好。你比如说那个散装的粮食，大家到超市里，那散装的粮食价格比较便宜啊。
1: 对。
0: 但是你要鼻子好使的话啊，听完我的节目，回头你再去超市，你留意一下哈、啊，有很多散装的粮食啊，已经放了3-5年了。甚至有时候你路过那个粮店的门口，你鼻子如果好的话，你都能闻到，有一种陈化粮发霉的味道，啊，那种刺鼻子的味道哈、啊。而且粮食暴露在空气当中啊，它很多营养成分就已经被氧化酸败了。所以有些同志给我反映过哈、啊，就是，哎呀，在外面买的杂粮啊，熬出那粥，口感发酸。不像新粮熬出的粥是香喷喷的，是吧？所以大家想一想，你经常喝这种陈化粮熬出的粥， 那简直是在造病嘛。
1: 嗯，就是李院长，那现在有很多那种真空包装的，
0: 嗯，
1: 它这个储存效果应该是不是很好？
0: 那
1: 营养价值很丰富。
0: 那肯定的。
1: 嗯，
0: 真空包装，包装装盒的是吧？
1: 嗯。
0: 哎，超市里那一盒应该是大几十，甚至一两百块钱的啊。
1: 嗯。
0: 非常新鲜，可能很多人就舍不得花钱买喽。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同志可能一辈子节俭习惯了啊。
1: 嗯。
0: 哎呀，说这一盒杂粮一两百块钱，那只有啥亲戚朋友走动送礼的时候拎上一盒。
1: 嗯。
0: 你要自己吃的话，他就舍不得了。吃完了就舍不得花钱再买了，是吧？
1: 是。嗯。
0: 好，话题转回来啊。
1: 嗯。
0: 这个关于全谷物，它有很多种嘛。如何选择，如何搭配呢？那么近几年呢，我跑遍了全国各地，考察了内蒙古的燕麦，
1: 嗯，
0: 包括黑麦，还有呢花芸豆，以及黑龙江出产的糙米、黑米，赤小豆、绿豆，还有呢，青藏高原的青稞。
1: 嗯
0: 啊，这个青稞呀，它还分两种呢，一种是蓝青稞，一种是白青稞。
1: 哦，
0: 啊，还有云南药用的白扁豆，啊，斑马豆，以及呢新疆出产的鹰嘴豆等等。嗯、可以说，这些全谷物和杂豆呢，它产自全国的不同地区，啊，各有各的特点。
1: 嗯
0: 嗯，所以说在选择上确实也有一些门道哈。但是为啥我考察这几个省，佳宁注意到啊，
1: 嗯，
0: 都是西部地区是吧？
1: 对，
0: 为主。
1: 嗯，
0: 因为啥？当地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1: 对，
0: 内蒙古大草原。
1: 对，像青海呀、
0: 青藏高原，
1: 很高，海拔很高啊。
0: 哎，所以这个生态环境就使得这些地区出产的全谷物粮食，
1: 嗯，
0: 就富有更天然的优势。
1: 对，
0: 在粮食当中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包括膳食纤维重要营养元素的含量更足。
1: 嗯，
0: 据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个定数。
1: 嗯，
0: 上一期我们讲了哈，
1: 是的，
0: 按重量算的话，一个人一辈子大约吃掉50吨食物。
1: 嗯，
0: 除了粮食以外，还有什么瓜果蔬菜什么的哈。哎，但是按粮食来讲，道家讲也是个定数，所以说。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啊，我们每天吃大量的精米白面，如果改成吃全谷物种子粮呢？
1: 嗯，
0: 说为什么不改成全谷物种子粮呢？是吧？所以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哈、啊。哎，所以说有些同志已经意识到了，还没有行动的，听完节目之后啊，你可以先到超市，你先少买一点。
1: 嗯，
0: 为啥我建议大家少买一点呢？哎，我怕你买不好，是不是？
1: 哦、
0: 哎。因为之前我走过的弯路，我不希望大家再重走哈、啊，重蹈覆辙、
1: 嗯。
0: 如果说实在自己购买不方便的话呢，大家呢，你可以关注咱们这档栏目，是吧？咱们这档栏目呢，一个是健康教育，
1: 嗯，
0: 是吧？把科学的健康知识呢传播给大家。另外呢，在某些时候啊，应咱们广大听友和群众的需求，
1: 嗯，
0: 还要帮大家一些忙的，
1: 嗯，
0: 是吧？
1: 是
0: 你比如说。从专业的角度帮大家去选择一些全谷物种子粮，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的义务，是不是？
1: 太好了。
0: 哎、嗯、所以说大家你就关注节目哈，那么下几期节目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全谷物种子粮的选择。
1: 嗯，
0: 啊，这里面有很多门道哈，你看似简单哈，除了粮食的产地以外，粮食的品种，包括粮食的种植采收的方式，这都有说到的
1: 讲究、
0: 嗯、哎，另外呢，全谷物种子粮你买回来以后放多少全谷物，放多少杂豆，
1: 嗯，
0: 它的比例是多少，它还有一个科学配比的问题。
1: 哦，
0: 哎，配比好了以后呢，还有一个熬煮方法的问题。
1: 是的，嗯，
0: 所以说大家你这几天关注节目，我都详细的给大家讲解。
1: 是的，
0: 好了，节目最后我还是那句话啊，饮食习惯不改变，多少药你都白吃，
1: 嗯，
0: 啊，多少钱你都白花，
1: 嗯，
0: 那么改变我们就从全谷物养元粥开始，从现在开始，
1: 嗯。 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改变呢，我们先从这个全谷物的养元粥开始，从喝粥开始哈，从现在开始。那其实我们通过李院长的讲解之后哈，我们其实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来：养生粥它的本质就是简单、自然，还有就是坚持。那么我们不需要这种特别。

0: 复杂的，我们遵循一些科学的方法，包括自身的这种身体适配的原则，就能够让这么一碗粥发挥出它最大的养生价值，是吧？
1: 是的。
0: 好的，那也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也特别的感谢哈我们的嘉宾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古养正道，传承千年粥养智慧，从一碗养生粥开始呢，让我们一起去守护我们的全家健康。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上午9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6: 不一样。
5: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6: 没啥
5: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6: 对
5: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里街，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6: 八大祥，
5: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6万了吧？
6: 2.6万，
5: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2.6毛，他也得2.5毛。你没有2.5毛，他怎么也得那2.4毛了吧？没有2.4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那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尺寸，你挺挺点儿吧。
6: 好好，
5: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罐才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6: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5: 10年8年也永不摆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6: 四大
5: 又高又壮，倒着官带着烟，站着不大，还得2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2.6毛啊，我只卖1.8毛。这个1尺1.8毛，那10尺1.8块，这个4尺7.2毛，我一共就收您了2.5毛了吧？这不要2分0啊，2.5毛你拿得去了吧？
6: 那位先生说呀，
5: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教。

0: 还给我2.5块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2.4块，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要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卖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1.6块，1.5块了吧，您要是不要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啊，您给1块钱呢，再给1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嗯，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 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2: 开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事儿凉事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啊。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哦、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
0: 对吗？
1: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1: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0: 厅长，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别话
4: 啊，
1: 换战术呢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

0: 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谜底，
0: 我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2: 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
1: 一只眼，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3: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姑娘，
1: 人呐
2: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2: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2: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2: 哎，
1: 出去溜一溜。
2: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2: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3: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2: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2: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2: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2: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2: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2: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2: 是啊，
1: 小子
2: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2: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2: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2: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2: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2: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2: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2: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2: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2: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2: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2: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2: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
2: 你爸爸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里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

0: 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2: 慈禧。
1: 慈禧？
2: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明白，
0: 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3: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3: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出来。
1: 我奶 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
1: 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

0: 是棒槌。
1: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0: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我头一句话，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呀、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1: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1: 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0: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
0: 啊，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
1: 呸！
0: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1: 呵，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嗯、
1: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
5: 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嗯，
4: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7: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啊，
4: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4: 开始。
7: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6: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8: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6: 什么？
8: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有屁就放。
8: 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们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8: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8: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8: 说话要注意文明。
5: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7: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7: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9: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7: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7: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9: 来来来来，我看看
7: 怎么回事？
9: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7: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9: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7: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7: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
9: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7: 孩子。
9: 这事儿都怨我。
7: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
5: 拿教顺嘴了。
6: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7: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丹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4: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通过这个指甲呀，我们就能够大概判断出这个人体质上的一些基本的特点。因为这气血充盈的人呢，有八个小月牙，通过指甲来判断体质，最简单的其实就是看两个方面，颜色跟这个小月牙的。正常的指甲的颜色呢，甲面是红润的，有这个小月牙呢是偏白，这说明我们的气血是通畅充盈的。如果这指甲颜色是很淡白的，那就说明这气血啊明显不足了，或者呢有虚寒。正常情况下呢，除了这两个小指头啊，其他八指都应该有小月牙，而且这小月牙呢，这个边缘呢比较整齐，比较的清晰，这个说明气血充盈，我们的脏腑阴阳呢也是相对平衡的。如今呢，这亚健康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大多数人体质呢也是越来越差了，有八个小月牙的人那也是越来越少了。您看，这个新的学期开始了，孩子们呢也该收收心，家长呢也该把这个劝学呀这俩字儿提上日程了。您知道吗？这戏台上劝学的故事可比您在家唠叨管用多了。孟母断机一刀啊，就剪断织了一天的布。所以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就来听听戏台上的开学第一课。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张秋龄带来的河北梆子《杜十娘选》。

元动态。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梨园动态啊。今天到9月4号，西安市豫剧团将有3部经典大戏登陆石家庄大剧院。今天晚上的7点半呢是《王佐断臂》，明天呢是《金山寺白蛇》，9月4号晚上7点半带来的是《夜寒烟》。另外呢，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正在廊坊市举办。今天晚上的7点半呢，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演出的是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明天晚上的7点半呢，甘肃省陇剧院演出的是陇剧《凤落池》。9月4号晚上的7点半呢，保定地方戏曲文化艺术传承发展中心演出的是老调《金沙滩》。

0: 9月4号晚上的7点半呢，在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青海省演艺集团演出的是青海的评弦戏《考寇》，还有《白蛇传》《断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吕剧保护传承发展中心带来的是吕剧《借年》。同时呢，9月5号晚上的7点半，在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山东省吕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是吕剧《苦菜花》。9月6号呢，晚上的7点半，青海省演艺集团演出的是《楼台断琴》。同样是9月6号晚上的7点半呢，在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天津评剧院三团带来的是评剧《夜宿花亭》，还有山西省晋城市明凤剧团演出的是《上党梆子》《三机长》，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人民剧团演出的是《秦腔斩颜良》。
1: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6: 紧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0: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你看，这个暑假也结束了，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孩子们也该收收心，家长们呢也该把这个劝学提上日程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特别应景的一个话题，劝学和励志。我们也是准备了京剧啊、秦腔啊、河北梆子四段唱啊，全是学好的硬功夫。第一段呢，我们先来欣赏的是京剧《孟母断机》。 说到这个孟母的故事啊，您肯定听过。孟子这小的时候逃学回家，孟母呢正在织布，一句话没说，拿起剪刀就把这织了一天的布咔嚓一声就给剪断了。同时呢就告诉儿子，你半途而废跟我剪断这批布有什么区别呢？这段唱啊，把这学无止境、半途而废、前功尽弃这样的一些道理啊，唱的是明明白白的。王玉敏呢是京剧老旦的艺术家了，师承是李多奎先生。那这出《孟母断机》呢，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听着这孟母又气又急的唱腔，再不想上学的孩子，这回呢也该掂量掂量了。

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梨园风。那说完了这个孟母断机呢，我们再来说说秦腔戏歌劝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那这句诗呢，您肯定熟悉，可您听过配上秦腔唱出来是什么味儿吗？陕西的秦腔名家李晓峰先生啊，把这颜真卿的劝学和韩愈的劝学的理念揉在了一块儿，用秦腔和这梅户的曲调谱成了一首歌，推出了唐诗戏歌劝学。演唱的时候，他充分发挥了这秦腔啊高亢激越的特点，把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那种紧迫感呢，唱的是淋漓尽致。这李晓峰先生说呀，创作这首作品呢，不仅是希望对经典的一种致敬啊，更是希望通过特别的方式来唤醒当代读书人的那种初心，期盼新时代青年能够珍惜韶华，勤奋努力。开学呢，我们来听这段啊，正好提醒孩子们别再贪玩了，也该收收心了。

造，百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河北梆子苏武牧羊，为国捐躯，死而无憾。这段唱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陈春一个代表作之一了啊，出自苏武牧羊。苏武的故事呢，大家也都熟悉，被匈奴扣留了19年，在北海牧羊，渴了饮血，饿了吞毡，手里那根汗结的毛都掉光了，就是不投降。陈春呢，是河北梆子王派创始人王玉庆先生的关门弟子，继承了王派吐字清晰、刚柔并济的演唱风格。那这出戏和苏武的故事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那股韧劲儿。孩子们学习呢，也得有这股子韧劲儿。
1: 为国捐躯，何言自苦？

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京剧《穆桂英挂帅》，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这段唱的是京剧大师梅先生晚年的经典之作了。您可能不知道啊，梅先生为了排这出戏啊，连去西南巡回演出的计划都放弃了。梅先生说呢，大家都在为这国庆献礼而努力，我也不能例外。这出戏里呢，最提气的就是这句，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穆桂英年过半百，辞朝二十载，可以听说这国家有难，立刻是挂帅出征了。这份担当和志气，也正是新学期开始最需要的那股劲儿。孩子们呢，也要有志气，要敢担当，还要往前冲。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6: 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保定的王女士点播的是河北梆子南北河，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吴桂云演唱的《身上扯下半纸绫》。
7: 恩公这不代表我，就是一封勇公。

这是来自石家庄的耿女士点播的是评剧《杨三姐告状》，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古文乐演唱的《劝母亲》选段。

这是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走雪山，我们来欣赏的是赵明启先生的作品《好一位伶俐的千金体》。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保定的刘先生点播的现代京剧《沙家浜智斗》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副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1: 人家夫妻813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0: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
1: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呢，
2: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啊，抽一支。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

0: 在家里切。
1: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

0: 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2: 妈妈，妈妈，快来，妈妈，妈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

0: 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0: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0: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7: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

0: 有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

0: 腿。
1: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2: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

0: 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咦，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哎，还真挺用功的。
2: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3: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0: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

0: 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1: 好，谢谢小杨啊。
2: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0: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2: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5: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2: 啊！
5: 你看，
2: 哎，
5: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 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1: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建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1: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1: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4: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哎，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1: 哎，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2: 来来，你赶紧报。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9: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9: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9: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9: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9: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9: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9: 嗯，
4: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9: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9: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9: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9: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9: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9: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9: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9: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9: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我
9: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9: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9: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9: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9: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哦，
1: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姐，
1: 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7: 好嘞，哎，走走走。
1: 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嫂设性命，忠义轻生，虽然说死不宁死。

回松营见你一面。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来来来

0: 上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0: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0: 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0: 春耕夏耘
1: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2: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有哪些新变化，又将给三农领域带来哪些影响，主播话三农一起关注。石家庄市正定县用小小芝麻产品拓宽发展路径，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更坚实的根基。乡村振兴进行时，咱们一起去看看那里的香油芝麻酱加工产业。好，接下来进入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2: 三农快报，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显示，七年来，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升至69.5%，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超700万家，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1510万人。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全省推进节水与大面积单产提升工作取得积极成效。48个县累计实施季节性休耕1000万亩，58个县累计实施旱作雨养1117万亩，耐旱小麦品种实现了全覆盖。高标准农田同步发展管灌喷灌811万亩，滴灌浅埋滴灌微喷灌等推广654万亩以上。2025年玉米小麦绿色高产高效创建项目县打造了1000亩方448个，万亩片97个，辐射带动648万亩以上农田实现均衡增产。眼下，石家庄晋州阳光玫瑰葡萄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甜蜜上市，田间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当地葡萄产业串起富民链条，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全力做强做优精品果蔬甜蜜经济。近日，唐山千安市吉王庄村300多亩有机鲜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村两委干部通过直播带货，向网友推荐皮儿薄肉厚、脆甜多汁的梨核桃，线上线下订单不断，果农忙着采摘，一派丰收景象。金秋时节，乡村采摘油持续升温。衡水市故城县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打造多元化采摘体验项目，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3: 走进正口镇葛村葡萄种植基地，一排排葡萄藤枝繁叶茂，一串串晶莹饱满的阳光玫瑰、甜蜜蓝宝石葡萄垂挂在绿叶之间，青绿透亮，果香四溢。前来游玩的游客提着果篮穿梭于藤蔓间，仔细挑选着心仪的鲜果，一边拍照打卡，园内一片欢声笑语。
4: 这里的葡萄品种很多，而且每串葡萄都皮薄肉厚，又甜又多汁。周末带孩子出来实地体验一下采摘。

0: 孩子玩的也很开心，既能感受田园风光，又能品尝原生态的鲜果。
1: 同具特色的还有下庄镇小第五村蟠桃种植基地，走进该采摘园，金黄的蟠桃、油蟠桃、亚湾枝头，果香四溢的桃林间，慕名而来的游客们穿梭于翠绿枝叶间，亲手摘下红彤彤的桃子，尽享田园风光，体验着采摘的乐趣。据悉，该采摘园的桃子种植面积50余亩，有蟠桃、油桃等多个品种，现陆续进入盛果期，亩产可达4000至5000多斤。
2: 今年桃子成熟以来，我们采摘园每天游客接待人次超过20-30人吧，客源以附近的几个乡镇和德州的游客为主。每年从5月到11月都有鲜果上市，可持续接待游客采摘。
1: 目前固城县共建成特色果蔬采摘园50余座，大大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果盘子和周末休闲生活。同时，各村社结合本村农业产业特色，积极打造现代观光、旅游、体验农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实现产业兴与百姓富的双赢局面。
3: 日前，太行水镇易水级探索非遗活态传承与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径等15个典型案例入选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我省各地在非遗保护传承与旅游发展融合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近日，沧州市南皮县刘家坊村村 B A 篮球赛火热举行，赛事为期8天，共有12支代表队参赛，上演24场精彩对决。比赛间隙穿插武术、歌舞等表演，为群众奉上一场精彩的文体盛宴，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4: 三农词条，旱地农业是在半干旱地区或半湿润易旱地区完全依靠天然降水从事的农作物生产。应用旱农技术的地区，其气候特点是降水较少且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在全世界，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总面积约占陆地总面积的40%。中国旱地农业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的西部、内蒙古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和北部、宁夏中南部及青海东部。旱地农业的限制因子是水，故各技术措施都着眼于保持和利用水分，在培养土地肥力的基础上增加土地蓄水能力。相关措施包括营造防护林、植树种草、蓄水保桑、培养土壤肥力、选种抗旱耐旱作物，充分利用有限的供水，因地制宜采用少耕地膜覆盖或采用沙田垄作等方式，减少水土流失和风蚀。
5: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3: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近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2027年1月1日施行。农业法是1993年制定的，这次修订之前已经经历过一次全面修改和2次个别条款的修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三农发展面临的形势也在变，法律的规定也得适应这一变化。这次修订着眼粮食安全、农民权益保护、产业升级、城乡融合等方面，将以往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新修订的农业法共14章115条，将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进一步筑牢法治基础。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儿。这次修订明确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同时落实大食五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丰富食物的品种，让人们既能吃得饱又吃得好。明确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和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让种粮的地方和种粮的农民都不吃亏，都有积极性。明确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从种粮的人和地两端发力，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这次修订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写入法律，同时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也增加了不少内容，明确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明确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同工同酬，保障农民社保权益等。通过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农民。农业绿色发展既是满足人们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那么这次修订新增了农业绿色发展专章，明确优先发展生态循环农业，鼓励发展种养循环农业，促进绿色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同时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支撑，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助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作为三农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新修订的农业法兼顾了安全与发展、民生与生态、当下与长远，实施好这部农业法必将为农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为城乡融合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农民共同富裕提供硬支撑，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农业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好了，主播华三农，我们说这些，下次再会。
6: 加油好货，
7: 大家好，我是武强县东村庄镇宣传委员李亚平。我们东村庄镇的丝瓜成熟了，吃起来口感特别好。我们东村庄镇的西红柿果形饱满，果香浓郁，肉厚多汁，吃起来就是我们记忆里小时候的味道。金瓶美弹桃可以吃了，果肉肥厚，香甜多汁，唇齿留香，是这个季节值得品尝的水果。生物有机肥，绿色无公害，人工除草，物理灭虫，是真正的绿色蔬菜水果。
5: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一缕芝麻香飘出了产业发展、乡村致富的新图景。古法技艺接轨现代技术，既守护古法加工技艺根脉，又打响地方农特产品品牌。石家庄市正定县的香油芝麻酱加工产业，不仅带动了周边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还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更坚实的根基。今天咱们就到正定县看一看。
1: 作为粮食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食用调味油在餐桌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走进石家庄市正定县新城铺镇的季康香油厂房内，醇厚浓香的芝麻香味扑面而来，几台石磨嗡嗡作响，工人将新炒出来的熟芝麻倒入研磨槽内，经过石磨的研磨，香油最原始的模样酱坯就制作完成了。
2: 我感觉咱们这个芝麻为什么感觉比我们见的粒儿小？
3: 咱们季康香油就是选择丘陵地带，有时候还半丘陵地带，就是昼夜温差大。它这样的地区产的芝麻，它就是芝麻粒儿小。它这个芝麻泥芝麻口感非常好。它昼夜温差大吧，它不吃农药，所以俺们这个季康香油多少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就是咱们季康香油与众不同的地方。
1: 说起河北季康食品有限公司，四年前还只是一个运用传统石磨加工芝麻制品的手工作坊，历经四代传统手艺制作出来的香油和芝麻酱家喻户晓，但是受纯手工加工的限制，制作的产品数量非常有限，人工消耗数量大，收入微乎其微。乡村振兴以来，正定县农业农村局加大对本土优质产业的扶持力度，不仅帮助优质农产品作坊建厂落户，同时在保持原有制作工艺的基础上，还将先进的机械设备引进厂区。
3: 过去可不是这样，过去都是那个嘛，用人工一兜兜填芝麻，还效率低，卫生也不达标。现在呢，这改了，在咱们政府的支持下，咱把这个设备是吧都换了。换成先进的设备了，降低了劳动力，提高了咱们生产效率，咱们这生产这个产品的比以前品质又提高了一个档次。
2: 等于就说给咱们省了很多的事儿，但是又不妨碍工艺，是吧？
3: 对，咱们这工艺是一点没改变，但咱们这个技术比以前先进了。
1: 智能设备的运用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产品制作过程中的精确度实现了持续稳定。产品的品质和产量实现大幅度提高。
2: 下到咱们这个下料口之后，就自动的到生产车间了，是吧？
3: 对对对，它是个自动上料系统。咱们国家这个香油工艺有三种工艺，一种是浸出法，一个是压榨法，再一个是水袋法调磨香油。水袋法调磨香油，咱们老祖宗这是发明的，沿用了将近2000年了。利用大石磨，每分钟转速大概就是30多转，转速是固定不变的，低头转。它温度就低，营养物质破坏的就少，尤其各种维生素它破坏的就少。
2: 这是咱们纯芝麻酱是吧？
3: 这是纯芝麻酱。别的产品就是咱们还生产一个二八酱，二八酱就一部分芝麻酱，一部分芝麻酱，一部分花生酱。这个馅儿呗，这咱们的是磨香油的馅儿，这个香油也是采用的古法石磨工艺。
2: 这个颜色好像比刚才芝麻酱要深不少哈。
3: 这边是香油。生产香油跟生产芝麻酱，它需要的温度不一样，它这个必须炒成这个棕褐色。这是咱们的下一道工序，这就是醉酱浇油，用一定的温度、一定比例的水就加进去，加进去水的比重大，油的比重轻，油就分离出来了，发生的是物理变化，没有一点化学变化。它这个工艺的还有个大的优点，芝麻在土壤里生长，或多或少要吸收一点重金属，万有一点重金属，它就上香油渣子了。
2: 就等于是把重金属再吸出来了，是吧？
3: 对对对对。这水袋法小磨香油最大的优点，然后还得再沉淀过滤。
1: 随着产品产量不断增长，包装效率不足、销售渠道受限等问题逐步凸显。针对这一现状，农业农村部门持续攻坚，仅用半年时间，有效化解了上述难题。
3: 这边完全用的是咱们的新科技，它以前我们人工包装这呗，那一天大概能包装几百瓶。现在一个小时就将近3000瓶，效率大大提高了，而且包装那个又美观。在咱们升级改造之前呗，以前完全用的比较传统的那个工艺，传统工艺用人多，而且人接触产品的地方也非常多。自从咱们运用了新科技，咱们现在人接触产品的地方越来越少， 卫生是越来越达标，
4: 还帮助我们对接各大商场、各大超市，对我们的支持力度都非常大。要没有各级政府的支持，我们也发展不了这么快。
1: 经过几年的规模化发展，现如今河北济康食品有限公司已经成为正定县龙头企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曾经的手工小作坊发生了巨大的蝶变。这些年，河北济康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政策号召，又在非遗传承、人才引进和带领农民增收致富上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4: 自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乡村振兴以来，我们济康乡友也响应国家号召，从各方面、从各大院校，招收我们所需要的人才，尤其我们在质量管理方面，我们对这些非常重视。引进的专门的学生化专业的人才到我们工厂来就职，这样对我们的产品质量又提高了一个台阶，而且把这个以前在外地工作的有特殊能力的人，我们也找到我们济康乡友工厂，增加我们的这个业务经营，不用再走出家门在那个做事业了。
5: 我是小村的，我现在这个工厂这干了4年了，主要是负责磨香油、磨麻香，还有这个大包装这儿。
6: 离家也近，挺方便的，工作吧也挺好，也挺稳定，3000多块钱。咱们这个产业也是属于吧传统的非遗，是吧？用俺们的经验吧，好好的干，把它一代一代传下去。
7: 在服饰企业上，我们主要干了几件实事，主动上门服务，帮助企业申报各种项目，争取各项资金，重点支持粮油企业更新流水线加工设备，到车间指导规范生产，把好质量关，鼓励企业打造自己的品牌，同时推动企业就地收购咱们本地农户的芝麻杂粮，企业有了稳定的原料，老百姓种地也能多一份收入。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扶持粮油这些正定特色产业，培育更多像济康一样的本土企业，通过升级生产设备，扩大加工规模，拉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打响正定土特产品牌，依靠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方位发展。
8: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9: 农场地图。
10: 栗子啊，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美食，尤其剥开热乎乎的糖炒栗子，扑鼻的香气，糯甜的口感，令人垂涎欲滴。如果说哪里的板栗好，这还得说说有着中国板栗之乡美誉的河北承德兴隆县。兴隆县拥有华北燕山地区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环首都地区空气质量最佳、富氧离子含量最丰富、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县。山水滋养下的兴隆板栗栽培历史悠久，板栗的品质也是非常好，适应性强，抗旱耐涝。兴隆板栗的板壳油亮有光泽，颜色呈红褐色，外形美观，果形的端正而均匀，生果带有淡淡的香甜味道，炒熟后肉质松软，金黄甜糯，口感绵密，饱含着浓郁的栗子香味。经科学测定，兴隆板栗的果仁含蛋白质10.7%，脂肪7.4%，淀粉60%，糖20%，以及丰富的胡萝卜素、抗坏血酸、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维生素 C、B1、B2 等多种维生素和钙、磷、铁、钾等多量微量元素。热能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多种成分可供人体吸收和利用的养分高达98%，营养成分呢也是居全国板栗之首。兴隆板栗主要分布在长城沿线的乡镇，自然环境优美，没有污染，经检测、经检验，符合无公害果品生产要求。经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 兴隆板栗荣获中国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兴隆县也被称为国家级出口板栗质量安全示范区。全县发展板栗经济林的作物面积有50万亩，果品年产量达到10.8万吨，居全国县级产量之首，是京津周边最大的绿色果品生产基地。每年的板栗收获时节，外商们啊也都纷纷来这里抢购，远销日本及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也是享有极高的声誉，被称为东方珍珠。
0: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

0: 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9: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

0: 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鲁智深醉酒搅闹了文殊院，智真长老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啊。智深呐，你现在别忘了，你都出家了呀，啊，出家之人怎么能够先破九戒又乱清规呢？我要是不看你施主赵员外的面上，这一番一定要把你赶出文殊院。
1: 长老，下回智深再也不敢了。
0: 嗯，鲁智深认错了。
1: 嗯，
0: 一听认错了，智真长老把头一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以后休得再犯。
1: 智深再也不敢了。
0: 鲁智深现在啊，酒也醒了，也恢复理智了，答应的挺快。您放心，我再也不喝酒了。
1: 哎，这就对了，
0: 赶紧吃斋吧，给你准备好了。嘿，智真长老真不错，在方丈室专门的给鲁智深留了早饭让他吃，吃完之后又让鲁智深取了一领新僧衣，一双新僧鞋，回去休息去吧。
1: 哎，好嘞。
0: 哥，众和尚一看这老和尚，哎，偏心眼儿啊，这喝酒破戒还有功了，这玩意儿我们半年也发不了一件新衣服呢。哎呀，这那行行行行，刚刚赵员外不还给咱们发新衣服了吗？嘿，合着咱们还是沾了智深的光呢。这些和尚啊怎么议论咱就不提了。再说鲁智深呢，自打吃醉酒大闹了这一场之后，鲁智深呢还真就几个月没有出山门呢。转过年来到了二月天，春暖花开了，人老憋着也闷得慌啊。鲁智深哎又待不住了，这一天呢离开僧房，信步就踱出山门，到这里一叉腰，看看这五台山，嘿，真是一座好山呐！啊，哎呀，风景太漂亮了。哎，感情鲁智深呢也喜欢风景啊，谁都喜欢美呀。在这里正喝彩呢，突然间呢，听得山下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有这样的响声，顺风吹来。鲁智深仔细又听了听，嘿，打铁之声啊。哦，山下有铁匠铺啊，
1: 嘿，太好了。
0: 怎么的？哎呀，我在这山上待着呀，身子都废了。我原来是练武之人呢，现在也没什么兵器了，干脆呀，我下山溜达溜达，找个铁匠铺，打几件应手的家伙，回头也好锻炼锻炼。
1: 对，就这个主意。不喝酒啊，不喝酒。哎，我呀就是打铁去。
0: 他自己还给自己找

0: 借口。就这么着，鲁智深转身回到僧堂里，取了一些银两往兜里那么一揣，又离开庙门，一步步走下山来，出得那五台福地的牌楼，再往前这么一瞅，哎呦，前面呢是一个市井啊，就在山脚下，人真不少，大概得有六七百户人家呀，一个大镇店呢。鲁智深一看，这市镇上啊，哎呦，太热闹了，做买做卖应有尽有啊，还有卖肉的，也有卖菜的，也有酒店、面店。鲁智深这个后悔呀，后悔什么呢？哎呀，俺早知道有这么一个去处，我就不夺那通酒吃了，我就偷偷下山，我买些吃多好啊！哎呀，这些天哪，熬得我呀，都往外流清水了都。行啊，过去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哎，我呀买点吃。那不是不买酒肉吗？嘿，看见了，他又馋了，顺着那叮叮当当的响声。鲁智深呢，先找到那家铁匠铺，一看呢，上面挂个牌子，写着“父子客店”。人家这客店啊，并不是说住人的地方，就是父子铁匠铺，起个名字叫“父子客店”。鲁智深迈步进入铁匠铺，一看里面有三个人正在那打铁呢，光着膀子。你别看二月天，外边挺冷的。但是这里热火朝天的，光着膀子捏着红铁，这边抡着大锤，叮当叮当。鲁智深一看，哎，我说掌柜的，你这里有好钢铁没有？这打铁的回头一看，哎呦，来个大和尚。这鲁智深呢，经过这几个月一留，原来剃下去的胡子又钻出来了，现在长着呀有那么一寸多长，往外支棱着，好生瘆人呐！一看这么大一个黑胖的和尚，三个打铁的先有了五分惧怕呀，赶紧停下手。师傅，请坐，请坐。师傅，不知道来我这铁匠铺要打什么东西啊？洒家要打一条铁禅杖，一口借刀。不知道你这里可有上等的好铁没有？哦，要打禅杖，要打借刀啊？有啊，小人这里啊，正好有些好铁。那但不知师傅要打多重的禅杖，几两的借刀啊？嗨，怎么几两啊？洒家要打一条禅杖，至少也得100斤啊。铁匠一听，多少？100斤呢？哎呦，中了，中了，中了！什么中了？哎呦，师傅啊，小人呐，只怕打不到100斤的。另外，打到100斤，师傅您怎么使啊？那玩意得多粗啊！别说您了，就连那关帝使的关王刀，那春秋大刀，关帝使的那也只有81斤重啊！给您打100斤。您比关老爷、关帝、圣君还厉害呀！哎，鲁智深一摆手，虽然俺比不上关王，但是关王他也是个人呐，他使用81斤，我也不比他差。这81斤呢，那玩意儿也够什么的啊？这么着吧，小人的意思呀，给师傅您打一条40-50斤重的，那都够沉的了。抡在手里，1两贯1斤呢，对不对？那就已然不善了。我从来没打过那么重的，打多少斤？40-50斤吧，40-50斤呢？哎呀，40-50斤那玩意儿太轻了。这么着吧，你不是说关王了吗？你呀就照他那关王刀给我打，打个81斤的，跟关王一样不行了吗？师傅，肥了，肥了，怎么又肥了呢？那玩意儿啊，不中看也不好使。你想想，81斤，光那杆儿那得多粗啊！那握在手里头，你说是禅杖啊， 还是一根大杠子呀，还是一根大梁啊，大坨呀，不好使。这么着吧，您要是嫌四五十斤比较轻啊，我可以给你增加点分量，给您打一条62斤的水磨禅杖，您看行不行啊？62斤呐，那玩意也轻点，行吧，凑合吧。师傅，别凑合啊！您要是到时候我打完您使不动，那时候您别怪小人，好不好？哎，一定使得动，你就放心吧。甭管你打出来我使动使不动，给你钱不就完了吗？这借刀啊，你就随便打吧，按照一般的刀的制式，稍微的给我加点分量也就成了。刀那玩意儿不用太重啊，师傅您放心。借刀这种兵刃我们常打，不用师傅吩咐我们心中有数，我们一定用10分好铁给师傅打造一把借刀吧。那妥了，那谈谈价吧，2件家伙得多少钱？哎，我们这里啊不讨价，您去打听打听，10里8村谁不知道我这父子客店呢？我们这打造的这兵器，打的农具最好了，整个地区你问一问都夸我们呢。所以呢，我们这店从来不讨价，不给师傅你啊要谎价，不多要，我们也不少要，您呢就给我5两纹银就行。多少？5两纹银，没问题。鲁智深呢还挺爽快，俺就依你，就给你5两银子，要是给我打得好，到时候我一高兴啊还有小费赏你。哎呦，那好那好那好。鲁智深一伸手，又打怀里就掏出5两纹银交给那铁匠了。那好，那我们呢从今天开始就给您打这禅杖这借刀。好好好，那我过些天再过来取。哎，师傅慢走。就这么着，鲁智深迈步离开了铁匠家呀。那还干啥去？抬头一看，哟，不远处啊有一个酒幌子挑在房檐之上，前面有一个小酒馆。一看这小酒馆，坏了，怎么又把鲁智深这肚里的馋虫给勾出来了？哎哎，进去喝点，喝点喝点，不喝多没事儿。你看他还挺能劝说自己。想到这里，鲁智深迈大步噔噔噔来到这家小酒店门口，掀起帘子迈步走进去，捡张桌子往那一坐，一敲桌子，酒保拿酒来。这卖酒的一看，哟，来了一个大和尚，赶紧过来。师傅您先别怪罪啊，小人我住的这个房子是山上寺里的，本钱也是寺里给的，长老有法旨啊，只要是小人敢卖酒给这山上寺里和尚吃，那马上就要追回小人们的本钱，把我们赶出这屋子，不租给我们了。所以呢，这位师傅您呢休怪，小人的这酒不能卖给您，您呢高升一步到其他家怎么样啊？哎，鲁智深说，你呀胡乱卖给洒家一点吃，我呀不说是你卖的就行了。那不行那不行，胡乱不得呀。师父，这事要是传到方丈耳的眼里，我真的就得搬家滚蛋呢。师父，您别怪罪小人，您高升一步别家吃去，休怪休怪，您行行好行行好，您出家人慈悲为怀，善念为本，好不好？这麻烦劲儿啊。好吧，洒家别处吃去。哎，非得在你家吃啊？哎，是是是，师傅您说的对，我家的酒也不好。把鲁智深的赶出来了。鲁智深出的店门走了2步，咱没说吗，这座大镇店6、700家人家了，你想想那开酒馆的得多少啊。又望见一家酒旗儿在那里飘呢，鲁智深说到这家去。鲁智深呢迈步又走过去，到了酒馆往那一坐， 主人家，快拿酒来。
1: 哎呦，
0: 店主人过来，敢问师傅，您是哪里的大和尚啊？山上文殊院的。哎，师傅，师傅，长老有法旨啊，你也知道啊，不允许我们卖你们酒啊，卖了你们的酒，我们这店就开不成啊。您这不是来喝酒的，您这来坏我们生意的，坏我们的衣食的，不敢卖给您。师傅，您呢大慈大悲，高升一步，到别家去好不好？我们家酒啊不中喝，不中喝，还不卖。哎，鲁智深这个气呀，不喝你们家的。迈步又出来了，又找了一家，人家一问哪的和尚，山上文殊院的。对不起大师傅，不敢卖，不敢卖。咱这么说吧，鲁智深呢找了五家酒店，谁家也不敢卖呀。怎么呢？原来山下这些买卖铺户，这些店面摊位，都是人家五台山文殊院的房产呢。这些买卖家不敢得罪呀，一问鲁智深是文殊院的，谁敢卖你酒啊？就这么着，鲁智深连走了几家酒馆，都不肯卖呀。后来鲁智深呢，眼珠子一转，学聪明了。哎，一看这边有一个小酒馆，都到这镇口了。鲁智深迈步又进去了，往那一坐，酒家拿酒来。
1: 哎呦，
0: 这酒家过来就问大师傅：“您可是在五台山出家啊？”嗨，洒家哪是在那里出家呀？洒家是外地过路的行脚僧人。哦，酒馆老板一听，您不是山上的和尚啊？不是。哎，那行那行。这店家呀，一看鲁智深这模样，一听这声音也跟本地声音不一样，那肯定不是这里和尚啊。那大师傅，您打多少酒啊？哎，休问多少，只管大碗筛来。
1: 哎，是是是，
0: 赶紧的给鲁智深端了几碗酒。鲁智深又问：“有什么肉啊？拿一盘来吃。”哎呦，您呢来晚了，早时候啊有些牛肉，现在都卖没了，卖没了。鲁智深用鼻子那么一闻，一阵阵肉香啊，说卖没了，怎么还那么大香味呢？啊！鲁智深起来，背着手走到厨房一看，嘿，那灶台上砂锅里头还炖着一只狗呢，那狗肉香啊。要吃飞禽鸽子鹌鹑，要吃走兽还得狗肉啊。鲁智深用手一指，哎，你家有狗肉，为何不卖与俺吃？哎呦，我这是怕您是出家人，所以呢，没敢来问您。哎，洒家这里银子有的是，你啊，给我扯半只与俺下我酒。
1: 哎，好好好。
0: 这店家一看鲁智深摸出银子来了，那给吧，剁了半只狗肉吧，又剁点花椒蒜泥，放到鲁智深面前了。哎，鲁智深那大喜呀，多少天没吃过肉了，这也不用筷子了，把袖子往下捋了捋，空出五把，就开始撕扯着狗肉啊，用手拿着狗肉直接的蘸着蒜泥吃，一连吃了十来碗酒。哎呦，这酒越喝越美，越喝越收不住嘴啊，风卷残云呐、啊。最后来了个酒足饭饱。嗯，好酒好肉啊。这店家赶紧过来，哎呀，大和尚，您吃的不少了，我看呢今天就到这里吧。嗯，鲁智深一瞪眼，洒家又不白吃你的，你管我吃多少呢？
1: 哎呦，那大师傅，
0: 您这意思再打一桶酒来啊啊，还喝呀？哎，拿酒来。
1: 好好好好。
0: 店家赶紧的又打了一桶酒来。呵，这下子鲁智深可逮着了，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大吃二喝一通啊，喝了一桶多酒，吃了好几盘子狗肉，最后啊 酒足饭饱，还剩一条狗腿，抓起来奔儿，他揣怀里了。又摸出来一大锭银子，当往那一扔。鲁智深晃晃荡荡站起身来，
2: 不用找了，多下的银子明天再吃。
0: 他舌头都短了。
2: 行了，不用说送了，我回寺。
0: 啊，店家一听回寺，您回哪个寺？
2: 我出家的寺。
0: 您在哪里出家呀？
2: 不远，五台山上文殊院。
0: 哎呦，您不是说外来的和尚们？那是逗你玩的。
2: 走了
0: 啊。
2: 哎呦，
0: 可坑苦我们啦。鲁智深呢，笑着晃晃荡荡奔五台山上就走了。今天喝的呀比上一次还多，踉踉跄跄走到半山亭，在那里坐了一会儿，这酒劲肉又上来了。呵，这下子鲁智深来兴致了。洒家好酒没施展拳脚了，身子都皱了。正好啊，借着酒劲儿，我在这打趟拳。想到这里啊，鲁智深把这僧衣撩起来了，往腰带里那么一塞，袖头高挽，走行门迈醉步。那位说那叫迈阔步，迈不了了，现在喝醉了，所以迈醉步，在这里噼啪噼啪打了一通拳呢，踢了一通腿呀，最后一高兴一使力，砰，他把这亭柱子给拔下来了，然后一抡心里哗噼啪噗，把这半山亭啊给打散了架了。这下子鲁智深呢算发泄完了。
2: 回去睡觉。
0: 踉踉跄跄往山门就走啊。这一闹动静，看门的和尚在高处这么一看，哎呦我的佛爷呀，坏了，鲁智深又喝醉了，赶紧的把门关上，别让他进来。咕咚咕咚咚咚咚，把山门关上了啊，嘎巴嘎巴嘎巴，三道大栓给上上了。
2: 鲁智深一看，怎么着，要把我关外边，你关不住。
0: 鲁智深这才要醉打山门。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
2: 搞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

0: 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

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6: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6: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辩证实施，
9: 要保证四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6: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和大家来讲解谨防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要学会基础急救知识。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冯雅丽，为大家来讲解心脏也怕冷，扶阳固本是关键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那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前不久啊，网上流传着这么一个视频，一位老人家是突然心肌梗死啊，儿子在黄金时间内极限抢救，进行了心肺复苏，最终呢把老人给抢救了回来。这个案例也告诉了我们应该学习一些基础的急救知识。那如果说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下面来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一个案例啊，也是在您朋友圈看到了这个视频。这个当时这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呀？
1: 可以的。这个当时我看见了以后，为什么发到朋友圈了？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意义。一个呢，这个老人呢年龄也不是特别大，应该是一个突然的一个胸闷，然后家里人也知道要把他送到医院，结果在门口的时候呢，他就坚持不住了，就倒地上了。这会儿他儿子过来了，发现就是父亲已经意识不清了。他之前肯定接受过相应的一些培训，然后视频显示的非常的清楚，他就开始把老人平放在地面上，然后就开始进行心肺复苏，持续了大概有2分多钟，然后他一直在喊呼叫他爸爸，然后坚持住。后来到2分多钟的时候，哎，就发现有意识了。然后从他们打120一直到120车来，其实非常快的，一共有3分多钟的时间，120大夫就到了身边了。这时候病人已经有意识了，所以他抓紧了这个黄金的几分钟，然后给后边的救治以及老人的愈后都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我发到朋友圈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学习急救技能是多么的重要，然后也就是关键的时刻是能救自己和救家人的这种生命的。因为你看这个急救车来的其实就非常快了，正常的尤其像我们在市区，在市区是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布局就基本都是3公里以内，但是呢因为堵车啊各种情况，我们一般要求10分钟之内到就很不错了。那么在县里边或者乡里边呢，它虽然道路没那么堵，但是它布局没有这么密集，甚至有的地方像那个因为区人地广人稀的地方，有时候可能半小时120才能到。所以说呢，就是尤其到现在这个突然天冷，尤其前几天我们急诊科相继接到了好几个这种猝死的病人，所以你要是等着这个医务人员到来的话呢，基本上就能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尤其对于这种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如果能在第一时间呢给予心肺复苏治疗呢，即便是这个病人很幸运啊，就是他儿子按了2分多钟以后意识就清楚了，就心跳就恢复了。即便是我们不能让他心跳恢复，我们持续的给他这种按压，也给我们后续的我们这种高级的生命支持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0: 嗯。那如果说我们在做这个心肺复苏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就是一个呢，就是首先你得判断这个老人是不是心脏骤停了，也就是除了意识丧失，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按摩这个颈动脉搏动，没有颈动脉搏动意识丧失，然后我们才能判断这个人是呼吸心跳停了。然后呢就是把人放平，然后呢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把胸部暴露，然后呢找准位置，我们一般是胸骨的正中中下1/3交界的地方，然后两个手扣住，然后给他按压。你看这个视频里边为什么我说他比较专业呢，中间有一个邻居来替他，他说你就这样按，但是就是5厘米就行，因为我们这个按压的这个深度呢一般是5到6厘米，频率是1分钟是100次，这样是个标准呢。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即便我们做的不标准，只要接受过培训的，我们按压就比不按压效果会好。
0: 嗯，
1: 一般是就是这样按压起来呢，我们是2分钟基本上就是能按压一轮，也就是说这个一次30分钟按压5轮，也就是150次按压，然后就是2分钟我们就要判断一次。你看这个人2分钟基本就恢复了，恢复意识了，然后一直、但是如果没有恢复的话，我们要持续的按压，一直等到急救人员到。
0: 嗯，确实通过这个视频我们也知道了，确实在及时的黄金时间内进行这个心肺复苏还是非常的关键的。咱们这个黄金的时间一般就是3分钟吗？
1: 我们是4到6分钟是黄金时间，10分钟是白金，我们每年10月10号10点10分都会白金10分钟，也就是说、超过10分钟就肯定不行了。那么最好的时间是4分钟以内，因为我们大脑这种缺氧缺血的这个时间到了4分钟以后就会出现不可逆的这种损害。
0: 嗯，确实也是非常的庆幸啊，当然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能够学到一些这样的急救知识，尤其是心肺复苏方面啊，能够挽救我们身边的如果说出现突发情况的这样的一些亲人或者一些朋友哈、
1: 对对，因为我们也是在通过我们自己或者通过视频或者通过一些就国家层面也是在教大家的视频， 所以说大家想学的话，从各个渠道都能学到。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到现场教大家都没有问题。就希望大家多掌握一些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是能救命的。
0: 嗯，好嘞，也再次感谢您的科普。好，再见了。
1: 好。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好，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封雅丽，为大家来讲解心脏也怕冷，扶阳固本是关键的话题。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封雅丽，为大家来讲解心脏也怕冷，扶阳固本是关键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随着一场场寒潮的到来啊，燕赵大地正式进入了冬季的感觉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天一冷不仅手脚冰凉，有的时候呢还会觉得有这种胸闷呀、气短甚至心慌心悸的感觉。这个或许不仅仅是天气冷的缘故，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脏也在向我们发出了怕冷的信号。咱们中医上常讲啊，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君主之官啊，它同样是需要充足的阳光来推动。那么在寒冷的冬季，我们应该如何去守护好心脏的阳气，为我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呢？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封亚丽封主任，为大家来讲解心脏也怕冷，扶阳固本是关键的话题。如果说大家有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封主任。封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抛出了一个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太听说过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心脏也怕冷啊。我们都说这个身体上关节怕冷，什么胃怕冷，身体各种地方都怕冷，但是心脏怕冷，哎，这个还是挺奇怪的。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说，能不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心脏会怕冷吗？
1: 心脏呢，其实是咱们人身体上最怕冷的一个器官之一哈。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最常见的这个季节，也是和我们心脏怕冷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心呢，从中医角度上来讲，是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心是君主之官。然后我们心最主要的生理功能呢，是心主血脉，它是要推动我们血液运行的。它既主血又主脉，那么它的主血功能和主脉功能都依赖一个叫心阳的东西，我们分为心血和心阳。心阳是推动血液运行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那么如果在冬天的时候外界的阳气是非常弱的，那也是我们人体阳气非常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注意，再感受了外面的阴寒之邪，就会使我们的阳气更加虚弱，那么它推动血液运行的这种能力就会更差，就会导致我们运行缓慢。那么血液运行缓慢，再加上冬天就像是我们这个水流流的又缓慢，天气又冷，那这个时候这个水是特别容易结冰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冠心病特别容易出现血栓的这个隐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血液运行的非常缓慢了，天气又寒冷，哎，这个血管又收缩，这个时候是我们心脏特别容易犯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那寒邪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寒是个阴邪，它最容易侵袭的就是我们的阳气。那么心脏这儿呢，我们说心是君主之官，它的阳气一旦要是受到侵袭了之后，会使我们严重的一个心脏的这种这个运血功能出现障碍，它就会出现我们的这种血液凝滞，凝滞心脉就会导致我们中医说的胸痹和心痛。胸痹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这种冠心病。哎，大家知道，就是咱们这个有的时候在看小视频的时候说，咱们夏天的时候有一些人一喝凉水，运动完了天特别热，一喝凉水心脏容易犯。
0: 对，
1: 其实它也是因为这个喝凉水侵犯了我们的心的阳气，突然出现了一个我心阳受损，心阳不足，推动血液运行能力差了，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这个严重的心绞痛或甚至是心梗的发生。其实我在夏天的时候，今年夏天也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小伙子。看到他呢，就是那个夏天特别热，在咱们篮球广场上打完篮球，灌了一瓶冰水下去就胸闷，胸闷了两天，然后这个再来的时候一查心肌酶全都是高的。那这就是也是我们夏天损伤心阳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喝凉饮料。但是冬天是因为外界的这个阳气本来就弱， 而且呢阴寒也是比较盛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不注意，这种发生的几率会更高一些哈。
0: 嗯，这都属于典型的这个心阳受损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1: 对对。
0: 嗯，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这个心阳受损，我们身体一般会出现哪些具体的报警信号呢？
1: 心阳受损，首先呢，它是一个阳气不足的表现。
0: 嗯。
1: 那么阳气不足的表现就是阳气不足，我们说阳是主温煦作用的，那阳气不足一般我们就会感到，哎呀，手冷、脚冷，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觉得心里头拔凉拔凉的。像原来赵本山演小品似的拔凉拔凉的，这都是我们这个阳气不足的表现。然后另外呢，我们阳气不足就会有一种，哎呀，淡漠，我干什么事儿都不想干，就是气短懒言，中医说的这种没劲儿，没有精神头啊，这种情况。然后另外呢，它会有一些心阳受损的表现，就是说胸闷，最典型的就是胸闷，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胸疼，甚至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连及左侧的肩膀，甚至是左侧的上肢，还有好多不典型的朋友可能会表现为咽喉部堵塞感。也有一些朋友就是说，哎呀，我一着了凉我就觉得嗓子紧堵得慌，就一直觉得是喉炎耳鼻喉科的事儿。那结果在耳鼻喉科查完喉镜啥啥都没事儿，结果在咱们这儿一看是个心脏的严重的供血不足，其实它是因为着凉了之后出现的一个这个心阳受损的这种心绞痛的表现。那么还有一些朋友他会表现为这种牙龈的这种酸疼，他这种疼呢可能和我们普通的这种牙疼还有区别，但普通的牙疼咱是说出来到底是哪颗牙疼，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个心阳受损牵涉的导致的这种牙疼，他会是这一片牙龈酸疼，你说你到底是哪颗疼他可能说不出来，就是这一片疼哈。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心阳受损除了会有一些心绞痛的表现，还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出现一个心慌，哦，心里头扑腾，血压高，这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这种心，就是出现这种心阳不足的这种表现。那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心里扑腾扑腾的，当然我摸着脉不乱，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心阳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尤其是有一些人，他还不是活动的时候出现，他休息的时候出现，夜里睡觉的时候出现，这都可能是我们这个时候心阳不足导致的这种心脏病的表现。
0: 嗯，看来它影响的这个面还挺广的啊，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中医讲究是一个整体的感觉，一影响它都影响呀？
1: 因为我们人体如果要是在一个正常的不生病的情况下，中医认为是阴平阳逆，就是阴阳平和的情况下，它会使我们的整个的阴阳平衡的情况下，我哪哪都会没有那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阴阳不平衡，它就会出现一个全身的症状加局部的症状。
0: 嗯，
1: 那么比如说我这个病人是个阳虚，他就会出现一个全身的阳虚的表现，如果以心阳虚为主，那他再加一个心脏病的这种表现。比如说有一些人是脾阳虚，他也是会有一个全身发冷的这种表现，但是他会表现一种脾胃的阳虚，导致我们经常的这种呀打嗝反酸腹泻啊这样的表现，它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0: 嗯，哎，那到了冬天，这个手脚冰冷，而且是长时间的冰冷，是不是也属于心阳受损的情况呀？
1: 这是手脚冰冷，其实上是属于我们中医的一个阳虚的表现，就是我这个体质可能阳气不太够。但是呢，具体是不是心阳，这个还得分我们这个有没有典型的这种心脏的这种表现。那么有心脏的表现加上阳虚的表现，就是我们心阳不足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
0: 嗯，确实得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尤其是在这个中医的这个领域里边。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信号，我觉得也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要去注意的。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问题，咱们一定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心阳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提到了一个词儿啊，是这个扶阳固本。那既然说到了这两个点，那这个扶阳和固本具体是个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1: 咱们今天提到的扶阳固本是针对咱们冬天心脏病发作的这种患者提到的这种扶阳固本。
0: 嗯。
1: 所以就是提到这个扶阳呢，就是我第一点要扶的就是我们心脏的阳气。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冬天咱们中医不是讲秋冬养阴吗？
0: 嗯，
1: 所以好多的朋友可能我都在这个弄一些什么银耳啊、百合呀、莲子啊，都在养肺阴。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无论是养阴还是养阳，都是要根据我们患者的，就是和我们听众朋友个人的体质来分的。那如果说我们是个阴虚的体质，阴虚阳亢的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养阴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如果说是心脏病的患者，那这样的患者往往他的发病的病机，其实我们张仲景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到了，这个心脏病发病的主要病机是阳微阴弦，是我们机体的阳气衰微，外界的阴寒内盛是心脏病发病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呢，对于心脏病的患者来讲，他的阳气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冬天阳气虚衰的时候，这个时候固护阳气是我们这个重中之重。所以我们说的扶阳，第一点就是扶我们的心阳。然后我们扶心阳的方法呢，目前来讲也是比较多的。一个是我们从生活作息上我们要注意保暖的，然后我们从饮食上药物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那么另外呢，我们扶的阳气除了扶住我们心阳之外，我们身体的脾阳和肾阳，脾是我们的后天之本，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肾主一身的，肾阳是主一身的阳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扶助心阳的同时，我要从我的先天和后天两个非常重要的脏器上一起来固护，这样的话就更有利于我们心阳的充足。然后我们说的固本，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要保证我们阴阳的平衡，来提高我们的这种免疫力和体质，其实就是我们固本的这个核心哈。
0: 对，确实通过这个扶阳和固本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确实在冬季尤其是天冷的时候有一些改善。那你们比方说我们都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咱们在中医这个方面咱们怎么扶阳固本呀？你比方说吃中药就直接管用是吗？
1: 咱们扶阳的方法是很多的哈。如果说阳气特别虚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吃药的，就是我们病人有典型的这种心阳不足的这种表现，那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吃药。就像是我们就是比如说咱们当下的这个暖气坏了，你暖气坏了，我检修暖气系统是一个方面，临时供暖这个是另外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当下吃

要我们是要临时供暖的，先让屋里暖和起来，然后我们再去解决它的根本问题啊。然后我们吃药，一个吃主要是吃中药，其实好多西药呢在治疗冠心病方面呢也有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但是呢这个西药并没有说明显的能够改善我们体内的这种阳气，就激发我们阳气的，没有更多的这个中医的理论来支持。所以我们中药呢，其实从我们1000多年前的理论上来讲，我们有很多可以温养这个心阳的中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桂枝啊，桂枝是这个温通心阳的，它可以引药入心经。比如说哎，我们非常常用的蟹白，也就是我们这个我原来在承德下乡的时候，那当地有那种小根的那种野蒜，那就是蟹白，其实它有这种激发我们这个心阳的一个非常好的作用。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食物也可以激发我们的阳气，那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这种韭菜呀、生姜呀，这些调味品好多是属于稍微温热一点的，它也都是可以激发我们阳气的。比如说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种羊肉，这个肉食它是有这种激发阳气的作用。另外呢，我们说桂圆、大枣，一些这种果蔬也有一些温养阳气的这种作用哈。然后我们说这个温阳，它其实可以通过药物来，可以通过食物来。当然实际上这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他并不是说有这种典型的这种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但是他有。

0: 比如说好多朋友这个时候愿意吃点什么这个大闸蟹呀、海蟹呀，这些螃蟹它的性对，比如说我们这个阳气不足，本身你就好拉肚子、好手脚冰凉的，那尽量咱们就少吃这样的食物，来少损伤我们的这种阳气。另外呢，还有这个冬天的一些这个水果，那么有一些水果是不太推荐我们阳气不足的朋友吃的。那么我们说这个我们养阴的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梨。那这个梨是相对来讲比较温润，比较不是比较这个滋润和寒凉的。那对呀，这样的这个咱们阳气不足的朋友，他尽量是我少吃一些这种这个白色的这种水果，这稍微是偏点凉的。那他适合吃一些什么样的水果？你可以吃点橘子，这种黄色的水果。我们说黄色的是入脾经的，相对来讲它的寒凉性不是说那么大的，这样的水果是可以通过我们饮食上来适当的这种温养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方式上，就是你到冬天了，我们好多朋友呢，就是我觉得哎，冬天了我心脏病不好，我应该去锻炼锻炼。但是我锻炼的话，其实有一个那啥，因为早上起来天气是非常的寒冷的，现在早起特别凉。
1: 对，
0: 那你如果说我们老年人哎，早起咱们一出门去锻炼，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早起是个血压的高峰，6点到8点是我们这个血压的第一个高峰。那这个时候本来交感神经就激活，你早起的时候哎，我又没有喝水，然后我这血液粘稠度又大，我血压又高，又赶上你身体的阳气是最不足的时候，外界的寒气又非常盛，那这个时候阴阳是特别容易受到侵袭的。所以呢，对于心脏不好阳气不足的朋友呢，特别不推荐大家早起去进行晨练。那如果说我们要锻炼身体，那肯定是需要锻炼的，建议大家在10点钟以后可以去适当的锻炼，而且这个锻炼呢是以适可为止的这种锻炼方式啊。就是如果要是说像我们好多朋友，我们看就是天这么冷，仍然有好多人穿了个短袖在大街上噔噔噔跑一身汗的这种，他肯定是不适合我们这种心阳不足的朋友去参加的。一个是运动量比较大，再有一个呢，你在运动的过程中大量的出汗，汗液会带走我们很多的阳气，我们出完汗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更冷，会特别特别的冷哈，会有这种情况。
1: 对，再一吹风很容易会感冒啊。
0: 是的是的，不是说我们这个朋友不能锻炼，但是你锻炼的话我们要有合适的锻炼方式。其实最适合于心脏的这种锻炼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太极拳，可以做八段锦，可以做一些室内的这种活动，对我们心脏都是有着非常好的这种锻炼作用的。尤其是我们说的太极拳和八段锦，这些是我们中医方面传统的这种锻炼方式，它在就是调节我们肢体活动的同时，它还配合了一个气息的调理法，通过我们调理气息可以达到平衡我们身体的阴阳的作用。其实咱中医说的是平衡的阴阳，其实对于我们现代医学来讲，通过气息调理，它是可以调节我们的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交感神经兴奋就是哎，我这个一着急一生气，周一下子脾气就上来了，血压升高，心率增快。其实你会发现，如果我经常练太极拳，经常练八段锦，那么这样的朋友你会发现哎，我慢慢的我练着练着我的脾气也会显平和。
1: 对，
0: 因为它把我们的阴阳会调整好，调节了我的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张力，会使我的心境更好哈。
1: 对，心情也变好了，然后身体也会变好，这是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哈。对，刚才我们也是分享了一些关于我们这个扶阳固本方面的一些好的一些方法。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个听众打过来热线了，咨询这个冠心病的这个问题，看有没有中医方面的解决的方法啊。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我的。
1: 哎，是您的啊，您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啊，我问主任，我这个基础问题主要是这心脏不是个血管，那心脏是往外打血，通过动脉打血，然后呢是血脉又通过这个静脉回收到心脏，是这么个原理呗？
0: 是这样的，你心脏分为左心和右心，左心是从动脉把血打出去的，右心是从静脉把血收回来的。
2: 那收回来那怎么的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那说动脉是我。

0: 会收血了，冠状冠心病它不是通过冠状动脉收回的，怎么那叫动脉？那不是往外打的，不叫静脉吗？
1: 往回收的是静脉，往出走的是动脉哈。冠心病是这样的，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咱们心脏和外周，包括任何一个脏器的供血，它都是要通过动脉，然后把我们有氧的血打到你这个脏器里面，然后经过我们利用血，我们要从静脉把它回过来。那么心脏也是，心脏呢，它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它要工作，它一天要跳8到10万次，那它跳8到10万次，它是需要血供的，需要氧的，所以它就需要冠状动脉给它供血和供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的冠状动脉上面长了一些粥样硬化的斑块，那就会导致我给心脏供血的血管过血过得太少，不够使了，它就会有胸闷和胸疼的表现。
0: 我主要是我这个静脉动脉的，还是你冠状动脉是冠状动脉的血不是是往回收到心脏，供那个心肌，心肌啊，心肌，但是这个冠状动脉，它这个动脉是，它不应该是往外打气血，是动脉在往外打。你这个冠状动脉，还也叫动脉，还不因为动脉不是光收血啊，也
1: 是给重要脏器供血的。冠状动脉是给心脏供血的动脉，它要把血打到冠状动脉里，心肌细胞用了这些血，然后再从冠状的静脉里把它回收到我的右心啊，是这样的。冠状动脉是给心脏供血打血的，它并不是收血的啊。
0: 你说冠状血动脉是往外打血量，不是光心脏血量，不是往回收血量。
1: 它是给心脏打血的，啊，它是单独给心脏打血的一根动脉，啊，
0: 那也叫动脉，不是都全是静脉往外打血的，是吧？你看，
1: 它是要通过冠状动脉打到心脏里面，然后再从冠状的静脉回收到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的这个冠状窦啊。
2: 咱们这个专业知识还得下来讨论。您还有这个治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0: 有，我得了2021年在省医院那个中医院，我做了个造影，做了造影狭窄的冠状动脉，这就是狭窄80%，80%狭窄，但是我按说都应该通过造了应该80%，叫我做这个支架的我没做。我不知道我应该做没做，我为什么没做呀？因为我这个没有任何症状的，15年都没有任何心憋、心疼、心绞痛，什么都没有症状。你说我应该做好啊，不做好啊？
1: 是这样的哈，就是咱们一般情况下，狭窄超过75以上，肯定是要推荐您把这个血管处理的，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觉得，哎，我现在堵了80，我不还有20能使吗？其实上你在造影上看着这狭窄到70%多的时候，咱们把血管切开，它的截面积，就是那个圆形的截面积，它的狭窄程度对应的是90%。那么如果说您现在就是我能看到是窄80%的时候，其实你过血已经过得非常的少了。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症状，但是一旦是出症状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就直接出现的是个急性心梗。如果是个直接出现的急性心梗，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就像是你现在身体上装着一个定时炸弹，那如果说我这个炸弹不炸，那你现在就没症状，但是如果一旦要是炸了，那可能对我们是一个致命的损伤。所以从咱们正常的来讲，指南推荐的角度来讲，您还是应该做血管内的治疗的哈。
0: 你说我现在这5、6年的也是没有任何症状，我这个吃的是阿司匹林、阿托法定，还有这一只一山荔枝，还现在有比较先进的药哎，我不想做了，再做我75、76了，我怕有危险，这造影有伤害呀，有伤害呀不？ 你说我还要再吃什么好的药再有预防药？
1: 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说咱们确实是血管窄了80%，那阿司匹林和他汀这样的药是需要您终身吃的，如果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这血管真的窄了这么多，你这斑块一定长很大，那你得看你长斑块的原因有没有控制，比如说你有没有没有控制的血糖，有没有没有控制得住的血脂，没有控制住的尿酸、同型半胱氨酸和血压，这些东西呢都是长斑块的，包括一些老年人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抽烟，它都会长斑块。那如果是说您在确实是我就没有考虑好不做手术的情况下，那您务必要做好的就是把您现在我刚才说到的血糖、血脂、尿酸、同型半胱氨酸、血压，还有抽烟和饮酒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控制好。那要不然的话，我们血管会发展得很快，再稍微发展发展，很有可能这个血管就会爆炸啊。
0: 吃什么？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药控制的斑块增长哎，或者减小斑块啊？有这个药呗？
1: 我不是跟您说了，长斑块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样，您必须得把我刚才说的这几样都控制住，斑块才能不再继续长。并没有说哪个药专门吃完之后斑块就没了，斑块是您70多年长成的，它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没了呢？
2: 嗯，还是要健康的生活方式啊，还是要控制一下您这个各项的这个指标。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像他汀类的这个药物，您还是得这个吃。如果说不治的话，不手术的话，咱还是得先吃这个药啊。然后具体的，您还是得在医院里面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让我们的医生给您一个专业的建议，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咨询到这儿了啊。
0: 好嘞，
2: 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咱们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冯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在服用固本方面啊，对于我们心脏还有哪些方法和一些好处啊。
3: 哎呀，你看看你，你怎么这么摆啊？都摆歪了，你搁这儿，来来来来，我帮你弄。
4: 哎呀，这有图纸的，这书纸上写的肯定是对的，老烦我干嘛呀？走开走开，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3: 别玩游戏了啊，到时间该写作业了。
4: 准备迎战。哎呀，马上了，马上就赢了，别烦我。
3: 还赖我？你怎么回事啊？天天说你也不听，就是想跟我对着干是吧？
5: 在青少年中常会发现有些孩子不受教不听话，与父母顶牛对着干，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逆反心理吗？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6: 我们家长看到有的青春期的孩子是非常不听话的，与家长对着干，孩子有了逆反心理，常见于青少年期的孩子。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青少年期一般指12到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也就是要知道我是谁，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怎么样做事儿等。逆反心理是青少年在学习独立的成长的标志，是人格发展的必经之路。青春期如果发展顺利，则会形成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价值观，能够很好地适应成长生活中面临的挑战，与周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发展不顺利，就可能形成自我的角色混乱，缺乏自知之明，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我们经常看到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孩子，容易和父母或者权威人士发生冲突，介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行动上采取自己主张的做法。青少年独立意识增强，要求摆脱别人的控制，希望得到成人的尊重和理解，给他们独立自主的决定权。这个时候对孩子特别关键的人物是父母或者老师，如何引导和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将影响他的一生。首先，父母要了解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孩子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需要父母和老师去接纳，转变早期权威式的管教方式，努力和青少年建立平等 尊重、喜欢、信赖的亲子关系，学会倾听，了解他们的想法，允许他们试错，并且鼓励他们遇到挫折时学会战胜自我，合理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并且家长在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也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避免自己过度想帮助孩子、指导孩子，甚至控制孩子的想法和行为，避免因此引发逆反心理。在孩子传递出交流的信号时，要多倾听，鼓励他们去实施自己的想法，并且支持他们，陪伴他们成长。
7: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5: 换个角度看身边，
7: 换个姿态过生活，
5: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7: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9: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0: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7: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2: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封亚丽封主任，来给大家讲解心脏也怕冷，扶阳固本是关键的话题。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封主任。封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2: 嗯，刚才跟我们来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心脏也怕冷的这么一个原因啊，尤其在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给大家来讲到了这个扶阳固本的重要性。刚才我们也是分享到了，比方说在运动方面呀，在饮食方面呀，我们有一些注意事项。那您比方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九贴呀，什么艾灸啊，适合这个心脏不好的这样的人群吗？
1: 这个东西咋说呢？看，其实我们任何的一个中医的药物和操作，都是要辩证分型的哈。
2: 嗯，
1: 像咱们冬天这个三伏贴，或者是不是三九贴？冬天叫哈，夏天我们叫三伏贴。
2: 嗯，
1: 然后冬天我叫三九贴，然后我们和这个艾灸，它都是一个温养阳气的方式。那么它适用于咱们心阳不足的这种这个心脏不好的病人。当然如果咱心脏不好的病人其实分为很多种，还有一些 病人是属于气阴两虚的，他本来就阴虚，我用一些温阳的药物再就给他治翻了，这样的话他阴虚的症状可能会更这个严重。所以说我们这种就比如说我在家里这个艾灸艾灸行不行，那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去找专业的中医师给您评估一下，看您的体质是阳虚的还是阴虚的哈。至少我们中医看病第一点就得把这个阴阳寒热咱先分清楚哈。
2: 也不能自己随便去弄一弄啊，这样的话有可能治反了，是不是更麻烦呀？
1: 是的呢，我们好多朋友我发现就是在这个网站上买一些那个这代茶饮的那种包哈，然后就是我要写高血压，我要写冠心病，然后一搜，然后你网上说这个效果挺好的，实际上呢，高血压和冠心病它分为很多种，有阴虚的，有阳亢的，有痰湿内盛的。这个我们得根据咱们个人的不同的体质来进行调理啊。
2: 确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去做啊，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去觉得啊，我应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有的时候治反了还是挺麻烦的。确实今天通过冯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关于我们这个在身体啊，尤其是心脏方面这个扶阳固本啊的这个方面，尤其是也了解到了心脏也怕冷啊，为什么怕冷这么一个原因。那节目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总结一下，您比方说对于一些本身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啊高血压的基础病的这样的老年朋友，在冬季护心方面有没有特别需要叮嘱的一些事儿呢？
1: 特别需要叮嘱大家的呢，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啊，尤其是咱们心脏不好的，你要注意我们一个头面部的保暖啊。中医认为头是诸阳之会，头的阳气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风池、风府，然后一风这些穴都在我们的颈部，那这个头部颈部我们要保护好，还有心脏，就是我们上半身一定要穿得很厚，另外呢我们的这些鞋一定要穿好了，因为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部位都是在脚上，肾是刚才我们说肾是一身阳气的根本，你要是说脚冷啊，你这一身都会觉得很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一些老年人早起来倒个垃圾，哎，我发现倒垃圾我就不穿外套了，我就跑一下放垃圾桶我就回来了，这种行为是切实不可取的哈。一定哪怕你出去一下，那你一定要把这个保暖工作做好。另外呢，我们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冬天了一定避免熬夜，熬夜夜里头我们说阳气是要休息，阴气需要干活哈，你经常熬夜阳气该休息了不让它休息，那这个时候你就更会损伤我们的阳气。我们会发现经常熬夜的朋友你会经常腹泻，而且熬夜的朋友经常会出现这种手脚冰凉，而且熬夜的朋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可能头发掉的会比较多，熬夜头发特别油掉的多特别多，而且血脂它可能会高，这都是因为损伤了我们阳气。阳气呢是主推动作用的，是激发我们身体代谢的，那么我损伤了阳气，我机体代谢的就慢，就会导致我们形体肥胖，就会导致我们血脂增高。其实咱们这个胆固醇的形成是它合成最高峰是夜里的0点到3点，其实我们不休息那形成的坏胆固醇就更多，实际上和我们这个阳气损伤的中医理论它是一致的。那么这样你损伤了咱们的阳气，它代谢的慢的血脂自然就会高，它血脂越高你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就会越多。所以就是冬天了，好多朋友愿意窝在被窝里头，哎呀刷个剧呀啥的，那这样的情况其实会严重的损伤我们的阳气。所以大家还是要养成一个这个冬天早点休息的这个习惯，它其实是对我们阳气的一个重要的保养作用啊。
2: 确实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才可以哈。
1: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用一些这个温水，或者你可以加一些姜片啊花椒啊，这些可以泡泡脚，它可以激发我们的肾阳，扶助我们一身的阳气，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的这种激发阳气的方法啊。然后另外就是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早起锻炼，千万不要在太冷的时候去，这样的话减少我们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其实我们这两天门诊好多朋友就是早起锻炼的时候就犯的病，所以还是希望咱们心血管这个情况不太理想的朋友呢，一定要把咱们特别容易犯病的这几样咱们避免了，然后吃饭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不能吃凉了，然后也不能吃得太饱，然后还有咱们的情绪方面 但是好多的时候可能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啊，一下子一着急生气心脏犯病了，实际上生活当中他确实是这样，着急生气他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个犯的病，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保持我们情绪的平稳啊，
2: 平静一点，就别太激动了，这样的话让自己的这个心血也平稳一点哈。
1: 对，
2: 确实我们通过刚才您的这个介绍也知道，我们其实给大家这些建议这些忠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非常轻松做到的，就看大家想不想做，只要你能做到了，可能身体当中绝大部分的这样的疾病就会远离自己了啊。最后再问您一下，您现在出门诊吗？还
1: 我的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二和周五啊，心血管科河北省中医院啊，
2: 好嘞，周一周二周五，如果说大家想找到冯主任的话，可以在中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直接挂号来预约就可以了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冯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了，再见了。
1: 哎，好嘞，再见。
2: 好，以上就是袁兆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1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4: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15: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 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1: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22: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23: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2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21: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梭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
16: 傍晚5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2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北三农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

0: 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开书。书接上回，上文书交代，就在这时候，下边上来个姑娘，很稳当的个姑娘，提个小篮子，这小篮子还滴答滴答直有水，上来了。张叔，我来了。哎呦呦，姑娘，翠花，就坐一会儿吧。我不了，我给您送豆腐来了，我娘还等着我呢。哎，好，等着，出给你拿钱。那么书中按笔交代，这个翠花姑娘家里的非常穷，她娘病多少年了，她爹呀身体也不好，没事她帮她爹在家呀磨点豆腐。这个买卖的掌柜的人特别好，为了帮她家，每天买她家的豆腐，谁的豆腐也不要，就要她家的，还多给钱，做善事嘛，人家家不容易。那么她爹身体也不太好，家里头有一头小驴儿。磨这点豆腐，几乎这活都是翠花姑娘一个人干。每天翠花还得上这送豆腐，换这点钱买点米买点柴养全家。每天呢，张叔啊都多给点钱。老姑子看挺感动，快快快快快拿这钱！张叔您又多给了，快拿着姑娘，拿着。张叔现在不是条件好吗？我趁这么多钱，你拿着。你说吧，平时给你家送你家不要，单给你你也不要。让张叔心里不落忍的，你就只有送豆腐的时候，叔叔能多给你点。你这个呀，你要给你娘买药，给你爹买药，买完吃的东西剩下你扯块布。孩子，你看，十七大八的姑娘了，你看你穿的，孩子，也做件好衣裳，行吗？说到这儿，老张头这眼圈都红了，姑娘有些抹不开，一低头，谢谢叔了，那我就走了。转身这姑娘把这篮子放这儿，提个空篮子走，每天是两个篮子巡回。她走，那俩小子可就看上了。大哥，把合着没有？什么叫把合着？黑话看着没有？把合着没有？斗花子盆亮，气魄马钱呢？别人听不懂，雪莲是个练武之人，几乎是听明白了。说大哥，看见没有，这姑娘长得漂亮，快走，跟着吧。俩人可就跟下去了。那么姑娘回家，这俩人在姑娘家这个院墙啊，小破院破草房去打那个标记。这雪莲也就跟下来了，也算完了饭账，跟下来也看明白了。你俩小子今天晚上要在这儿行其不仁呢，不用问呢，这俩小子他妈采花贼呀。打完了标记，俩人早就去喝酒去了。雪莲这个心里难受，雪莲呢把自个儿的包打开，拿出一张银票300两，然后找块石头，又找个包包好了，准备好了干嘛？天一眼侧黑，窗户周开，唰，把这钱给扔进去了。姑娘吓一跳，什么东西？打开一看，哟，300两银票，谁呀谁呀？谁给我们送的？无名氏。雪莲告诉无名氏，姑娘再找她爹找她娘，这个高兴啊，咱们家这回可发了，人家给咱送了300两银票，这是行好积德修下的。哎呀，这全家人挺乐呵。雪莲就走了，也是出去吃点饭，吃点饭寻思晚上回来在这看一宿，看这俩小子来不来，来就给整死他，生气。可吃饭回来晚了，刚到这可就发现了这俩小子已经到了。哎呦，雪莲这害怕呀，我要晚来一步，这姑娘就没了。就看其中这个拿出了熏香盒子，什么是熏香盒子呢？打开盖，啪，出来一小仙毫，伸翅膀，小仙毫，一个腿是伸的，一个腿是蜷的。他一拽这个蜷着这腿啊，这小仙毫嘴就能开，唰，这仙毫嘴里头就能出来一股烟儿。那么出来这股烟是熏香，谁闻上都得昏倒。这小子，人全家人正在这研究呢，这钱怎么花，明天怎么修房啊，怎么去还谁的账啊，怎么给佛爷磕头啊，这是佛爷送的，正研究呢，他姐这窗户这儿把这小仙毫就塞进去。

0: 拽了两下，这仙毫翅膀唰唰唰一抖，那嘴唰就开了，烟儿就进去了。就听里头阿气阿气，仨人轰过去，仨人轰过去，怎么打两声喷嚏？是啊，他不有那姑娘吗？姑娘打喷嚏动静小，姑娘打喷嚏什么动静？都这动静，这也没动静，没动静就对了，那才是姑娘呢。这俩小子一看，你瞅我，我瞅你，啪啪熏香盒子搁好，乐了。大哥，你请，兄弟你请，擦就飞身雪莲就到了，请什么请？啊，两个坏种，干！呀，是不是？雪莲一瞪眼，瞅瞅俩人，光天化日无王法，朗朗乾坤把天反。真有这般万恶事，叫我怎能善容宽？胆大了你们，哪门哪派的？哈，提起我们黑虎帮神鬼教，我叫金刚掌，听说过吗？我姓段，叫段义。哼，雪莲心想，我看你就是段情段义那种。你叫什么名？
1: 我叫连环腿肖伟。
0: 你们两个有点太过分了啊！人家姑娘白天往酒楼送点豆腐，你们看人有几分姿色，一晚之间来到人家就想在人身上行其不仁，真给武林之人丢人。金安长段义急了，哎呀，老姑子，你胆儿太大，竟敢管我们的闲事，坏了我们的闲事，我看你往哪里跑。哇，双拳就过来了，双拳过来呀，一堆雪莲，雪莲往旁边一伸，真的掌上来了，一拳变掌，他是金刚掌。段义双掌到了，雪莲又往旁边一伸，真啪一个切掌，一踢雪莲，雪莲往上一上步，跳起来就一腿一踢雪莲，雪莲就往旁边一闪，成吊腰百灵腿，一撒雪莲，雪莲就到他背后，他跳起来倒踢紫金冠，啪就一脚，哗一踢雪莲，雪莲这才把自己的招亮出来。雪莲现在只有一个想法，一个我也不能放过，全打死，打死之后送交官府，写明一切送交官府，然后我找你黑魂，我倒看看你黑虎门神鬼教怎么回事。所以雪莲是真生了真气了，把自己的功夫可就亮开了。那清风掌的招数那了得吗？就这货也就在雪莲面前走个十趟二趟的。你看前头雪莲是闪展腾挪躲，不跟他还手，只要是还手他们就没命。看雪莲闪展腾挪躲了躲，过了也就十几合，雪莲这掌就起来了，清风掌一掌就给金刚掌段义放在这脑瓜子上了，啪，打一个万朵桃花线，脑损四下风，然后拿脚拔一勾，哗就躺在地下了，把尸体就压着了。那儿还有一个呢，肖伟啊，连环腿，连环腿肖伟看到这儿想跑，雪莲一瞪眼，你跑，我能让你跑了吗？跑你是跑不了，放走了你得有多少人家遭罪啊？谁家没有爹和娘，哪家没有姐和妹？你做出这种过分的事来，第二天人家怎么活？你们这些武林的败类，练武术的祸害。小伟想跑吗？小伟一看跑不了，坏了。小伟心想，这他妈出门碰老弯了，这倒了大霉了。小伟这才说，嘿，老姑子，你敢碰我，你可知道我们教主是谁？我们教主叫黑子强，你敢碰我，你是没好，要碰我就要你的狗命。你动了我，就是碰我们黑虎帮啊，神鬼寨，碰上我们神鬼寨黑虎帮你就好不了。你知道我们后头有多少人吗？你知道我们教里有多少人吗？你知道我们教主有多大能耐吗？他这一说呀，可就把黑自强给送个无逆不孝啊。他越说老尼姑越生气，因为想当初老尼姑第一次出事，那就是黑虎帮老帮主他给领四个徒弟来的，非要把姑娘给强暴之后卖到勾栏院卖妓院去。 您还记着那段书呢？那位吕帮主吕鸿飞，金蝉圣手，那不是他师父清风出面之后把他救了吗？这老姑子一听生了气了，血淋一瞪眼，胆大的狂徒，我看儿往哪里走？这小子也得反抗，这才往旁边一拉身形，连环腿啊！但是腿功是厉害，小伟左手晃面门，右手啪往起一撩，右手撩起连，在手下这腿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出招？那是手是两扇门，全靠腿应人。把这连环腿的功夫练开之后，跟雪莲老尼打上，您呢还真就别说，这个萧伟这功夫比方才死的那位段毅强多了，这个腿功还真练过。雪莲心想，行，一个采花贼把功夫都能练得这样啊，你说你有这身的好功夫，你做点正事。人都说学会文武艺贡献于国家，国家不用卖与十家，十家不用还以防自身呢。你说你找个大户人家看个更护个院多好，月间挣点薪俸，挣点工资，养家全小，过个正常人的生活，过个正常人的日子，那是多好的事儿。你们放好不学，学了这么深功夫，你采花盗柳，在江湖道中作恶生气，正赶上这小子把自己的腿长开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出绝活，穿梭连环腿，奔雪莲就来了。穿梭连环腿奔雪莲来了，雪莲是闪展腾挪打，打来打去，他这穿梭连环腿完事儿了。雪莲一闪身，最后一腿踹在这儿，雪莲伸手啪，就把他这后脚跟给抓住。抓住后脚跟，这手一捋，这腿是碎了。那雪莲那什么掌功啊，咔咔咔咔，哎呀，这小子不是好生的叫唤，哎呀一声，雪莲这手推下去之后，把胸膛划开，雪啪就一个摁着，给打憋回去了。俩采花贼打死之后，雪莲老尼这才把俩采花贼抓起来，写了这么一封书信，就把俩采花贼带到县衙了，搁到县衙的门前，两采花贼罗上，把这封书信压到这个采花贼的身底下。那这人怎么死的？你不能连累人家一家呀，翠花一家多不容易，能连累他们吗？所以必须得送到县衙，说明情况，他俩是采花贼，肯定是你们抓的对象。老尼姑雪莲这才立志剿灭黑虎帮神鬼教，这才到神鬼教，欲送欲送光明，挨砍挨杀，来到这儿就得送欲送光明。现在这青纱已然摘掉，大家已经看出他庐山本来的真面目。雪莲这才说，黑之前放人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全部杀掉。旁边有人念声佛号，弥陀佛，一个驼背和尚念声佛号就过来，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嗨，都是出家人。雪莲女尼心中暗想，你都这模样你过来干什么呢？你是人称驼背僧啊，没什么名气，我叫广阔，驼背僧广阔。方才我听啊，你在跟那黑志强我们那个教主啊说这些话呀，我这个心里呀是有点难受。我们这个教啊，说话这味儿还挺个人，我们这个教啊成立到今天呢，也是一个不容易啊。那你到这儿说打黄就打黄啊，那我看这个呀不行，我得为教做出一点贡献呢。我们大家呀都是这个出家人，所以因此上我要跟你比试几何。以雪莲的意思不想比，这身份我跟你比啥呀？宋玉乐了，老前辈可不要低估他，往往有些人用出来一种掩护闪，实际上他是暗含杀机呀，可了不得。哎呦，雪莲这

这才意识到，宋玉说的对，这个人呢不一定太简单了。薛连哲才看看他，驼背和尚，广阔，哎，动手吧。好嘞，就看这和尚动手，比起来武术还真就一般。武术啊，不是十分很太高，把自己的功夫练开，跟雪莲打上。那雪莲，你这个武功要打他是绰绰有余，犹如同探囊取物、掌上观文一般，费不了多大劲儿。可是会没想到的是，打了也就这么二三十回合，看这个驼背和尚是虚点一招，一掌过去之后转身就跑。他这一转身，哎，跑两步回身，那你说雪妮能不追吗？后头雪莲女尼一追，他这一抬头，坏了，暗器有多少种啊？有飞剑、袖剑、飞镖、袖针、芙蓉针、芙蓉乳，什么都有。这种一般人还真就没见过，叫帮凶弩。他这个弩在这儿搁着。本来他这个驼背啊，就是原先有点驼背，后来就弯随弯随弯就弯，就练了这么一种功夫。只要是一抬头，啪啪啪啪，三支崩胸弩就能打出来。这三支崩胸弩打出来，只要上沾上死，碰上亡啊！正好是雪莲女尼一根身呀，嗨！打一飞腰，唰，第一只过去，顺风扯旗；第二只过去，啊，大一变身跳过来，唰，第三只过去。老姑子雪莲女尼可急了，跳下，啪啪啪啪啪啪，一顿扁踹卧牛。没想到你这和尚还玩出花样来了，还来了这个崩胸弩，啪啪扁踹卧牛腿，把和尚给踹倒在地下，抽开羊角缝了。和尚举起身往老姑子站这儿，宋玉才说：“怎么样？怎么样？老前辈，哎呦我的妈，可吓死我了！你要有三长两短呢，我可就完了。”一着急把实话说出来，那意思老姑子，你要有三长两短，我命都没了。你来是救我，是保我的，你得保住你自己，你得让你自己有一个安全感呐，要不我完了。他是这意思。雪莲看看，雪莲心想：我学这么多年绝妙之武功，那能白学吗？宋玉啊，不要害怕，不要胆怯，没有问题。那哈，愿您老人家永远成功，愿您老人家永远健康，万寿无疆。再看，唰，飞身行，在贼群当中过来一位，这个中等身材，头上戴随风倒马尾辇透风披，迎顶门高拉三尖，刺猬半叉多长，颤巍巍压住在顶门。左边边佩戴一朵素绒球，其名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巴东打岭颤巍巍好汉。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袄十三太保脖纽伴，绷绷瞪紧，胸前白绒成雷成石团堆垒，胡条白色的板带撒腰，胡条打在两旁正碎头，催洒在小腹。下身穿是青缎子兜裆巩固，青缎子的脖底快靴，乐下佩戴是青缎子的白布囊，安长火折子，火扇子，打狗牛筋柄，问路石子，打杀松香面子，替生换死的皮人字，百链锁飞抓小钩子，小勺子，小刀子，小挠子，拨门撬户的小起子。你一看呢，他就不是好人，穿着夜行衣号。你要是何人呢？我叫云中雀。不用问呢，轻功很好。云中雀，对，我姓王，叫王月。老姑子，我看半天，我也是黑虎帮神鬼寨的一员。那你到这儿为救宋玉、宋光明大开杀戒，作为你一个出家人，你应该知道杀一个人对你是什么影响。你现在枉杀这么多人，大开了杀戒，我要为死难者报仇。雪莲乐了，在佛语上讲啊，杀你们一个坏人是救了一批好人。王月，就冲你这身打扮，你就不是好人。知道我为什么来扫平你黑虎帮神鬼寨吗？不知道，
因为你们。

0: 百花到柳，坏事做尽。从你们老教主一提老教主的时候，就看黑子强一嘚瑟一机灵，这个雪莲就一皱眉。他嘚瑟什么？提老教主他嘚瑟什么？可也奇怪，他们老教主哪儿去了？没看着老教主。从你们老教主开始，我对你们就有一股怨气。到今天王月你来，见其外知其内，看其外表我知其你心肺肝然。王月呀，我就看你这身打扮，你绝不是好人。王月乐了，既然如此，老尼姑，我想跟你比比掌法。我王月云中雀练过几天功夫，可能呢跟你打起来不一定是你的对手，但我也要为我们教争一口气，为我们教尽我最大的努力。所以说老尼姑，请动手吧。说一声请动手吧，雪莲往旁边一站身形，就看云中雀王月啪啪啪晃掌进来，啪啪啪啪啪，这掌往里一打还真行。王月这两套啊，你还真别说，不简单，轻功好，打打起来了。老尼姑陪他起来，一会儿落地了，落地扫堂腿，老尼姑闪身躲过。宋玉着急，干嘛？得走啊，找不着出路，不知道从哪儿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4: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5: 稍等。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

0: 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道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四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四号夜间到五号，东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今天咱们来说二，制定通知有哪几点考虑。一是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着重对市场不愿做、无力做的环节予以支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二是不搞全产业链补贴，盯住关键有的放矢，坚持问题导向，加补齐育种、精深加工、养家一体等短板，提升全产业整体竞争力。三是结合行业发展新形势，在2022年奶业政策基础上新增了自主培育种公牛和两种母牛，推动养家一体化发展，扩大平价奶生产，奶牛场贷款贴息等多项创新性支持政策。四是强化利益联结和金融服务等保障机制，着力提升奶业抗市场风险能力，稳定奶业生产和奶类消费。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高温季节肉鸡规模化养殖场几种常见传染病的综合防控措施，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往期节目我们邀请河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张宁老师讲解了夏季肉鸡规模化养殖场几种常见传染病的鉴别诊断和流行特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肉鸡肌原压抑、支原体和大肠杆菌病这几种传染病的综合防控措施。张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农博士在线的邀请，也非常高兴能给大家分享实用的防控技术。那么要做到这几种病的防控呢，总的来说要遵循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综合防控的原则，要从引种、饲养管理、疫苗免疫、药物防控这些环节层层把关，切断传播途径，提升鸡群抵抗力，才能把疾病发生的风险降到最低。
0: 那张老师，请您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些防控措施好吗？
1: 好的，那么我们先说，首先说一下安全引种。引进的种蛋雏鸡，那么需来自压抑和支原体阴性的种鸡场，要求对方提供种鸡场的资质、检测报告等证明材料。青年鸡引种前，对目标鸡群进行肌原压抑和支原体的检测，间隔7天重复检测一次，确定阴性后再引种。同时引种前对抓鸡人员、设备、转运车辆等均需按要求彻底消毒，避免转运中交叉污染。

0: 第二是环境管控，夏季高温高湿是这些传染病易发的根源，所以第一步还是要做好养殖场的环境管控，从源头上减少病原繁殖和传播的可能。规模化养殖场首先要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室内通风情况，增加水帘，降低室内的温度。但是夏季降温不能过猛，尤其要避免冷风直吹机体，一轴零内的除机室内的风速应该小于每秒0.5米，防止冷风应激，适当的降低饲养密度，除机阶段每平方米10到15为标准，大于30至0建议降到每平方米6到8只。同时呢，要及时的清理粪便和剩料，降低室内的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的浓度。室内氨气的浓度应该始终低于15 ppm， 二氧化碳浓度低于3000 ppm， 减少对肉及呼吸道黏膜的刺激，避免黏膜损伤给病原入侵创造条件。还要做好日常的卫生消毒，定期对栏舍、器具、场内道路等等进行消毒，可以轮换使用不同的消毒药，避免病原产生耐药性。进出养殖场的人员呢，车辆呀，都要进行严格的消毒，以切断外源病人的传入。第三呢，我们也要进行科学的饲养管理，根据肉鸡的生长阶段搭配营养均衡的饲料。夏季温度高，肉鸡采食量下降，可以适当的在饲料中补充维生素和电解质，缓解热应激给鸡群带来的抵抗力下降问题。要保证饲料新鲜没有霉变，避免这个霉变呢对鸡群的免疫机能造成损伤。同时呢，还要保证饮水的清洁卫生，避免水源被病原污染，定期监测鸡场的水源细菌总数和大肠杆菌数是否超标，及时对鸡场的水线进行消毒处理。如果水线大肠杆菌超标，可以加酸化剂。另外呢，要坚持全进全出的饲养制度，出栏后彻底空栏2到4周，并进行全方位消毒。日常我们要多观察鸡群的状态，及时的挑出精神状态不佳、采食异常的病弱鸡。一旦发现可疑的发病鸡只，要及时的隔离处理，避免病原在鸡群中扩散传播。那么我们也同时呢，要做好疫苗接种。鸡源压抑的发生往往和免疫抑制病密切相关，那么我们根据养殖场的既往发病情况呢，一定要制定合理的适合本场的免疫程序，做好腺病毒感染、传染性乏嗜囊病等等这些免疫抑制病和传染性支气管炎、H9 亚型禽流感、新生疫等疫病的免疫接种和预防工作。由于压抑黎莫氏杆菌在我国有15种血清型，不同血清型的菌株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性，增加了疫苗的研发难度。目前还没有商品化的鸡源压抑疫苗。那么2026年4月，科研人员已经研制出了针对鸡源压抑黎莫氏杆菌血清型1、5和10的3价灭活疫苗，希望呢尽快能够投入规模化的推广应用，给广大养殖场提供更有效的保护。对于鸡毒支原体，我国的肉鸡场常用的疫苗包括 F 株、TS11 株、MG685 株活疫苗和有乳菌灭活疫苗。7到14龄鸡可以颈背部皮下注射有乳菌灭活疫苗，接种量为0.2毫升每只。F 株活疫苗点眼免疫 ，TS11 株、MG685 株活疫苗也可以点眼或者是喷雾。而针对华眼狼支原体，建议选用 HN01 株疫苗，它采用于当前流行株高度匹配的毒株，产生免疫力大概需要30天，免疫期为6个月。那么对于大肠杆菌病，由于它大肠杆菌的血清型比较多，我们可以选择本场流行血清型对应的多价灭活疫苗进行免疫。商品肉鸡适合在20至0免疫大肠杆菌多价灭活苗，可以确保在整个饲养期内减少发病。种鸡更适合使用亚单位灭活苗免疫，首免应该选在6到12周龄进行，二免在14到18周龄进行，两次免疫至少间隔6周，能够保护其在整个产蛋期都不发病。
1: 目前。

0: 咱们国家正在推行减抗替抗政策，那张老师，在这样的背景下，夏季防控这些传染病，除了您刚才讲到的生物安全还有饲养管理措施，在用药方面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要点呢？
1: 在减抗替抗的大背景下，我们防控这些传染病要坚持预防为主、防大于治的原则，尽量减少化学抗菌药物的使用。如果确实需要用抗生素治疗，也要优先选择低残留、符合国家规定的兽药，严格遵守休药期要求，避免药物残留超标。也可以使用一些替代产品，比如益生菌、酸化剂、植物提取物这些，来调节肉鸡肠道菌群，提升鸡群的整体抵抗力，减少发病率。如果确定发生了细菌性感染，要尽早通过药敏实验，选择敏感药物，精准用药，既可以保证治疗效果，也能避免盲目用药带来的抗生素滥用问题。一般来说，压抑里莫氏爪菌对炭疗菌素和盐酸多曲环素等药物比较敏感，鸡毒支原体和滑液囊支原体对炭疗菌素、肽烷菌素、林可、大关霉素等等药物敏感，大肠杆菌则对安普霉素、新霉素等药物敏感性较高。但是不同地区分离的大肠杆菌菌株耐药性会存在差异，所以药敏实验结果才是用药的最终依据。另外，中兽药的使用也是目前替抗方案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像清热解毒、健脾燥湿类的中兽药，不仅可以调节鸡群体质，提升抗病能力，还不容易产生耐药性，符合减抗的要求，对于慢性感染和预防阶段都有不错的调理效果。压抑发病初期可以使用银翘散加碱银水给药，但是要注意和抗生素分开应用。我们选取金银花50克、连翘50克、板蓝根40克、葛根40克、苍术30克、车前草30克，加水1000毫升煎煮2次，合并煎液得到300到500毫升。那这是1000只鸡每天的用量，将药液兑入鸡群当日2到3小时的饮水量中，供自由饮用，连用5到7天。针对鸡支原体，我们可以用麻黄鱼腥草散，按麻黄1份、黄芩1份、鱼腥草2份、穿心莲1份、板蓝根1份的比例粉碎，按每千克饲料15到20克拌料给药。那大肠杆菌发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复方中药，按白头翁3份、板蓝根3份、黄连1份、黄柏3份、黄芩3份、蒲公英2份、金银花3份、连翘3份、甘草1份的比例粉碎，按每千克饲料15到20克拌料给药。
0: 听了张老师的讲解，我们对肉鸡养殖中这几类常见的传染病的防控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相信广大养殖户朋友们也都受益匪浅。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讲解，也欢迎您再次做客农博士在线。张老师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说养鸡，如何让鸡科学度过雨季呢？鸡怕潮湿，喜欢干燥的环境，多雨季节空气湿度大，通风差，饲料和垫料容易霉变，有利于病原菌的繁殖，鸡群发病风险会增高，需要格外精心饲养管理。具体的呢，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间呢，第一呢，就是要及时的更换电料。连日阴雨会导致鸡舍电料受潮发霉，容易诱发鸡群驱霉病。因此呢，阴雨天气更应该勤打扫鸡舍，勤更换电料，不能够因为操作不便而拖延清理鸡粪还有电料。第二呢，就是要加强通风换气。多雨天气，鸡舍里边空气污浊，湿度偏大，需要加强通风，利用排风扇及时排出污浊有害的气体和饱和水汽，保持空气清新。如果阴雨天气气温下降，应该适当的采取保温措施。第三呢，就是饲料要新鲜卫生，雨季应该少量购进饲料，缩短贮存时间，并且呢要经常的翻倒检查，防止受潮霉变。饲喂的时候要注意剔除霉变成团的饲料，做到少量勤添，使鸡尽量一次性吃完。食槽中被烂泥雨水污染的剩料必须要及时清除，确保清洁卫生。第四呢，就是要控制饮水量。连续阴雨导致鸡舍湿度过大，容易抑制机体水分代谢，饮水量过大的话呢，容易引发肠炎拉稀，进一步加大舍内的湿度，加重病情。因此呢，雨季应该适当的控制鸡的饮水量，并且要及时排出运动场鸡水，避免鸡群饮用脏水后感染发病。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做好消毒工作。多雨天气，病毒啊、病菌啊容易滋生繁衍，需要加强消毒，最好不要采用喷雾消毒法，因为这样呢容易增加舍内的湿度。正确的做法呢是向地面撒一些草木灰或者是生石灰，然后呢再铺上干净的垫草。说完了养鸡，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养鸭。秋季是母鸭产蛋的高峰期，但是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加上鸭群越夏之后体能消耗量也比较大，产蛋率常常是不稳定的。实践证明，采取以下这几个措施可以稳定和提高蛋鸭秋季的产蛋率。首先呢，第一就是要补充营养，应该及时的增加饲料中动物性蛋白原料的比例，添加多种维生素补充营养。秋季蛋鸭日粮营养水平建议是粗蛋白 18%，蛋氨酸 0.3%， 赖氨酸 0.7%， 粗纤维 8%， 钙 3%， 磷 0.6%。 第二呢，就是要合理的饲喂，精料用量应该根据鸭群产蛋率灵活的调整，产蛋率在 50% 以上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精料，产蛋率比较低的时候呢可以多喂一些青绿饲料，或者呢是增加精料中康夫类的比例，同时减少碳水化合物原料的用量。第三呢，就是要保持适宜的环境，蛋鸭既需要吸水池，也需要干燥的活动场，水深应该在1.5米以上，水质要清洁，活动场地最好是铺垫细沙。秋季蛋鸭代谢旺盛，对环境敏感，所以呢最好不要轻易的改变饲料的成分。第四呢，就是要增加光照，秋季光照不足容易导致产蛋率下降，舍内应该设置两套照明设备，一套15瓦左右供鸭群休息，另外一套呢60瓦用于喂料还有刺激活动。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强制换羽，鸭群自然换羽大约是需要150天，可以有计划的实行强制换羽，以缩短休产期。强制换羽当天禁止鸭群洗浴，以防感染病菌。我们再来简单的复习一下蛋鸭秋季的管理要点。第一呢，就是要补充营养，第二呢要合理饲喂，第三呢就是要保持适宜的环境，第四呢是要增加光照，最后一点呢就是可以强制换羽。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说一说秋季肉羊怎么育肥。肉羊快速育肥是指在商品羊出售之前，通过舍饲养殖并且添加优质的牧草进行催肥，以提高商品羊个体重，
屠宰率以及养殖经济效益的有效措施。秋冬季节开展肉羊快速育肥，需要抓住以下几个关键环节。第一呢，就是要科学的组群，选好育肥对象。育肥之前需要对羊只进行驱虫、灭癣、修蹄处理，按照年龄老幼、体质强弱、性别公母来分群组群。其中一到八月龄的羔羊生长速度是最快的，而且主要是以肌肉生长为主。选择断奶羔羊作为育肥对象，不仅能够产出幼稚优良的肥羔，而且呢还能够获得更高的养殖效益。第二呢，就是要兼顾增重跟效益，合理的搭配日粮。设饲育肥条件之下呢，肉羊日增重最大化往往依赖高精料日粮，但是日增重最高并不等同于经济效益就最佳。生产中需要根据肉羊饲养标准，结合育肥羊自身生长发育的特点来确定饲粮组成、日粮供应量以及补饲定额，同时呢要结合实际增重的效果来及时调整，避免因为过度追求高精料导致饲料成本飙升，反而降低了收益。那第三呢，就是要做好设饲管理，保障营养摄入。当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或者呢是草场、草坡、田间被冰雪封冻无法放牧的时候，需要将肉羊转为设饲育肥。饲喂以优质干青草或者是青苎饲料为主，每天搭配一定量的玉米、高粱、豆饼等等精饲料，还可以添加胡萝卜等等多汁饲料。这样呢，既能够提升饲料的适口性，又能够增加羊只的采食量，让羊只在温暖的羊舍中吃饱吃好饮足，才能够确保它快速的生长，增膘长肉。第四呢，就是要合理的确定规模，避免盲目扩张。育肥规模通常影响利润多少？一般而言啊，合理规模下，规模越大，利润越高。但是实际生产中呢，部分养殖户因为盲目的采购羊只，贪图规模，忽视市场需求跟自身的承载能力，反而出现了规模大亏损大的情况。因此呢，确定饲养规模的时候，需要做好三方面的评估。比如说了解销售地肉类的消费水平，根据这个对预售价格做出可靠的预测，还要关注玉米、大豆等等跟畜牧业相关的农产品的价格，其波动直接影响饲料的成本。另外呢，就是要根据饲草饲料的储备总量确定育肥期长短跟养殖批次。在科学搭配饲草饲料的前提下，肉羊育肥期以60到70天为宜，具体时长呢可以根据羊只的膘情、体型大小以及日增重速度来调整。从经济效益角度来分析，育肥期最好是不超过90天。

说了这么多，大家都记住了吗？咱们再复习一遍，秋季肉羊育肥要抓住以下几个关键环节。第一点呢，就是要科学组群，选好育肥对象。第二呢，就是要兼顾增重跟效益，合理的搭配日粮。第三呢，就是要做好摄饲管理，保障营养摄入。第四呢，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合理的确定规模，避免盲目扩张。

0: 每周一周三18:30到19:，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 保定 FM91.8， 邯郸 FM104.8， 邢台 FM92.8， 承德 FM107.6， 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呢，我们将邀请石家庄市农科院的李燕老师给大家讲解秋季草莓定植期水肥科学调控与高效根系养护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还有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9: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0: Be worthy of young。
1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2: 本次服务已完成。
1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3: 啊，不用不用，再见。
15: 您有新的派单。
1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7: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9: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4: 加油，城市超人。
7: 妈，你说什么呀？
1: 哎呦，去外地参加比赛去。
7: 你们舞蹈队要去外地参加比赛啊？哎呦，那怎么行啊，光你们一群老太太出门，我不放心的呀，你还是别去了呀。
8: 爸，我知道你喜欢骑行，那你在市区骑骑就算了，你们还想着环游全国，太危险了，我不同意啊。
17: 爸，你年轻的时候是你们单位的文艺骨干，但你现在不是上岁数了吗？你要注意身体，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12: 孩子们，我虽然老了，但我也有梦想啊。年华会老，梦想不老，尊重和支持老人的梦想。

0: 部基站吗？
1: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座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

0: 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

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严打一沙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你们好，我是主播卢玲。这个时段请您欣赏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的第一集的上半部分。清朝乾隆时期，科举考试之年，各地的举子云集京城，恰好遇上乾隆皇帝的寿诞庆典，京城是一派欢乐景象。
2: 山东的举子刘墉生来有些驼背，相貌令人不敢恭维，可偏偏才高八斗，经纶满腹，是个治国安邦的奇才。一到京城，就被一个惊人的消息吸引住了：天皇贵胄六王爷有个女儿，模样长得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可偏偏才艺超群，桀骜不驯，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突然不知是何原因，在王府内的棋社摆下擂台，贴出了英雄榜，要下棋招额驸。霎时间，不但是刘墉啊，所有的科考才俊无不趋之若鹜，真可谓未进考场先下棋场，金榜题名。

0: 烧脑后，美人黄粱梦一场。遗憾的是，棋艺太差，纷纷落马。
1: 就在那些残兵败将们夹着尾巴逃出棋场时，却发现刘墉高挑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奉扰天下最高手一子仙”，来到王府棋馆外，众人不禁为这个罗锅捏一把汗，惊呼：“好大的口气呀！”刘墉如此高调、狂放不羁的招摇，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能体面的收场呢？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宰相刘罗锅》第一场《天子庆寿》。放下刘墉咱不说，单说这皇上身边的第一宠臣和珅，他可是所有想在朝廷混事儿的人第一大冤家对头。此人贪鄙无耻，专会溜须逢迎。遇到天家有喜皇上的寿诞，给皇上进献寿礼，可是当成了一等一的大事。
2: 天家有喜，奉来朝。皇上圣寿，圣

0: 自己背叛了厚礼是幌子，强征硬派，从各级官员进献寿礼中克扣卡油才是真。
1: 对六部九卿各路官员来说，虽然割肉吐血，但是给皇上送礼，那可是不敢落后的硬任务。

和珅明白，他带头献寿礼让乾隆十分的受用，日后对自己肯定会宠爱有加的。

0: 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万岁。
2: 乾隆皇帝今天是格外高兴，因为吉日良辰庆寿诞。

0: 众公卿皆把寿离献，
1: 众卿将皆把寿离献。
0: 今日里少不得君臣尽欢。

0: 来祥瑞之物。每当麒麟出现，必然国运昌隆，天下大吉。
1: 臣今献玉树一棵，这玉树乃是翡翠琢成，如同苍松翠柏，远黄瘦如松柏，半年长青。
2: 御前大臣
3: 二品以上各级官员纷纷进献寿礼，
4: 偏偏这六王爷不喜欢溜须拍马，于是他倚老卖老，装傻卖乖的在寿礼上耍了个花招。
5: 贺礼敬献，
0: 六王爷，你有什么珍奇之礼献上啊？
5: 若非珍奇之物，我岂能轻易出手献给皇上？
0: 您倒是献呐！
5: 你等着来呀、把咱们的贺礼搭上来。
3: 六王爷的寿礼抬上来了。
5: 万岁，请看，
3: 一个大木桶里边堆得满满的生姜，
6: 一堆生姜。
3: 满朝文武不解，六王爷这桶里卖的是什么药？最爱争风吃醋的和珅少不得带头鼓动，冷嘲热讽一番。
0: 六王爷，您怎么不把大蒜老葱也献给皇上啊？
5: 他还应该把臭豆腐也端上来给皇上清寿呢。
6: 臭豆腐
0: 万岁寿诞之期，六王爷竟敢拿一桶生姜戏弄皇上。
5: 他倚老卖老，无理取闹。
7: 他老卖昏庸，胆大妄为，
0: 八成是二锅头把您给灌糊涂了吧。
8: 皇上，六王今日之举理应严加惩治。
9: 六王，你这算何意？
5: 万岁，您别着急，您瞧这江像不像一座山？
9: 一座山，
5: 这是老臣敬献皇上的一统江山。
9: 哦，一统江山，
5: 不错。自从皇上登基以来，开疆拓土，南征北战，咱大清朝的疆土地盘从没像现在这么广大，这就叫乾隆盛世一统江山。
6: 乾隆盛世一统江山，乾隆盛世一统江山。

0: 群臣献礼贺寿，唯有六王卓而不取，山河正义。传旨下去，赏六王三年顶戴花翎。
1: 谢万岁。
2: 和珅精心策划的庆寿献礼，金银翡翠，珊瑚玛瑙，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竟然不如一个六王爷的四两拨千斤。一统生姜隐含一句一统江山的鱼词，竟然赢得皇上的满心欢喜，
0: 倒被他中了头彩了。
2: 妒火中烧的和珅烧出一个恶毒的诡计。
3: 万岁，奴才有话要说。
0: 讲吧。
3: 先当皇上的圣寿，理应尽兴尽欢的才是啊。
0: 怎样尽兴尽欢？
3: 万岁爷，若能给自己放两天假，悠闲散淡，下下棋，拜带着看看花儿。
2: 他要引逗皇上下棋看花。
0: 下棋看花怎能浑为一谈？
3: 若有那如花似玉的美人儿陪着皇上对弈，这岂不是下棋看花吗？
0: 哪里去寻精通棋艺又如花似玉的女儿家人呢？
3: 六王爷的女儿不但容貌出众，而且棋艺精深，
0: 莫非就是五六年前

0: 和朕下过一局的那个小格格，
1: 现在是模样俊俏的大姑娘了。
2: 文三爷，您要是喜欢把她纳进宫内，您不是随时可以下棋看花了吗？
3: 六王爷情志不好，又开始装傻卖乖。
0: 六王，
3: 先是鼾声大作。
0: 六王爷，
2: 哎，我说六王爷，醒醒醒醒！
4: 皇上，
3: 进而装聋作哑。
0: 朕要到你府上下棋。
4: 哦，万岁要到老臣府上看戏呀、啊！
0: 下棋，
4: 我活你！
0: 行了，
3: 但是都不管用。
0: 朕明日出宫下棋看画。
3: 乾隆执意要到王府会一会六王爷的掌上明珠。
5: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宰相刘罗锅》第二场，奇出妙招。
3: 王侯人家开棋馆，刺骨少见有新鲜。

0: 六王府内，六王格格全不知金銮殿上发生的事情，在自己的棋馆内刻图授意，一门心思的下棋。
1: 他叫过一个比较聪明的徒弟来，刚走几步就发现太毛躁，没有韬略。再看另几个，简直是朽木不可雕也。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小子，学了一年了吧？回头把你爹叫来，再去账房，把你的学费银子如数领回，趁早卷铺盖回家。
0: 怎奈众弟子尽冥顽，百步机关空执。

0: 格格真想和高手一较高下，盛怒之下把棋馆内的弟子都轰了出去。
1: 你们给我上去，
2: 快走！
3: 六王爷回来了。
1: 哟，
2: 哎，
1: 爹呀，您怎么到棋馆来了？
2: 我这不是有事找你吗？
1: 我正有事要跟您说呢。
2: 哎，我有话跟你说。
1: 我有事跟您说。
2: 听我告诉你说啊，今儿个在金殿之上，皇上跟我说话，我跟他装糊涂啊。他说下棋，我说看戏，他要说
1: 所以我
2: 听。听我说，今儿个在金殿之上，皇上跟我说话，我跟他装糊涂啊。他说下棋，我说看戏，他又说下棋，我又说。
1: 您在殿上装糊涂，回家就别装了。
2: 不是，你听我跟你。
1: 哎呦，爹，您呐，认识的人多，什么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四川，好歹找一个高手出来跟女儿我好好的下几天棋。
2: 什么高手？大清的高手只有一人。
1: 谁呀？
2: 就是当今的万岁爷。
1: 哦，就是五六年前跟我下过棋的那个万岁爷呀。
2: 啊，
1: 成，您给我把他请来。
2: 甭请，明天就到。
1: 哎呦，那感情好。
2: 还好呢，嘿，听我告诉你说，今儿个在金殿之上，皇上跟我说话，我跟他装糊涂啊。他说下棋，我说看戏，他又说下棋。
1: 你又说我你？
2: 嘿，这我说你别搅和好不好啊？嘿，那和珅拐弯抹角就把你说出来了。他说你长得如花似玉，棋艺精深。皇上一听大喜呀，明天他要借下棋来看你，还要纳你进宫啊。
0: 听到这句话，格格一下子打了个冷战，这才知道养在王府深闺也逃不过外面的风吹雨打，遭人算计。
2: 哎呀，
3: 人说到弑君王恩荣俱显，岂不知深宫内寂寞无边。

0: 近身弓谁不是红绡相断？
1: 近身弓谁不是红绡相断？
0: 近身弓谁能有好合百年？
1: 谁能有好合百年？
0: 深宫远，青锁红墙，难见爹娘面。近身弓，鸟在笼中赞。

0: 是得想个主意，好好想想，
1: 爹呀，啊，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快说。
1: 赶在皇上前头，我嫁人。
0: 嫁人？你嫁谁呀？
1: 爹，眼下春为大比，天下的举子齐聚京华，爹从中给儿选个好的，也好做我的如意郎君呐。
0: 嗨，明天就要纳你进宫了，这元帅解不了禁渴，我找谁去？
1: 咱们换个玩法。
0: 那怎么个玩法呀？
1: 给他来个下棋肉鹅赋，那皇上不就没戏了吗？
0: 论下棋，那皇上就是最高的高手了。
2: 情急之中，哥哥大胆想出了下棋招额驸的妙招。他宽慰六王爷，老爹的戒板的心放下，女儿棋艺不虚夸。棋高棋好棋妙全不怕，只怕是没人能胜过咱。倘若是棋高人品好，女儿甘愿嫁给他。

0: 使不得。
1: 在六王爷的无奈阻拦中，格格大胆吩咐张榜下棋招额驸。
2: 吩咐下去，王府张榜下棋招额驸。
0: 使不得。
3: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宰相刘罗锅》第三场冤家路窄。
1: 王府的格格真够出格的，不用三媒六聘贴出英雄榜下棋招额驸，这个消息一下子在进京赶考的举子当中炸开了锅。
3: 人生最开心的就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两件美事竟然凭一个小小的棋子就可以得到，太容易了。凡是进京的举子，谁没做过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啊？今天当官又能娶媳妇儿，美梦就在眼前。王府棋馆外摩肩接踵，棋馆的门槛都快被鱼贯而入的举人老爷踢破了。

0: 提前过来看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把他的肺都快气炸了。
1: 下棋张和富，廖王爷，你好大的胆子呀！万岁爷要国府下棋喊话，你去来个下棋招额驸，这分明是不想让姑娘进宫陪王伴驾呀。嗯，我进去看看再说。
2: 输了。
3: 和珅刚要进棋馆，忽听里边就是一阵叹息哀嚎，败下阵来的举子们垂头丧气，夹着尾巴灰溜溜的出来。
4: 不看那棋盘盘，哪个又不输吗？
5: 凤凰长得实在好，唱出个调调也好听，那个小手忒麻利，那叫稀里哗啦。
6: 小小棋子儿密麻麻，我想把媳妇儿迎回家，只管手抄棋一叉，三下两下就输给了他。
5: 嗨，不光是咱们输了，就是安徽、湖北和湖南、
7: 杭州、苏州和四川、
6: 浙江、广东和广西、
8: 天津、福建和云南、
3: 又是一波落荒而逃的。
5: 你们也输了？
9: 输了，人家还放出话来了。
5: 说啥子？
8: 天下无高手。
10: 这天下无高手。
3: 天下无高手的话音没落，刘墉高挑一面大旗来到了棋馆外，众人定睛观看。
8: 奉饶天下最高手，弟子先，山东刘墉。
11: 山东刘墉来。
3: 好大的口气啊，识趣的都知道，最好是坐山观虎斗吧。只见刘墉信步来到棋馆，两三行争艳过，云起云收，四五个读书人摆尾摇头。

0: 外又听得世无高手，
1: 七关外又听得世无高手，
0: 怎不见那山外青山楼外楼，
1: 功夫

0: 张成，
1: 公子，
0: 我要回回他。
1: 公子，
2: 咱们是进京赶考来的，这棋呀，您就别下了。老太爷要是知道了，又得打我屁股了。
0: 休得多言，我得要回他一回呀。

0: 我这不是成了小人了吗？
1: 你
2: 不公了，张成，
1: 公子
2: 走。
1: 是喽。
3: 和珅彻底记住了山东刘墉，但是还没工夫和他计较。
0: 山东刘墉，我请万岁爷去。
1: 哎呀，坏了！
4: 刘墉的仆人张成眼见拦不住公子，心里着急，
1: 投下文章去会姑娘，公子赶考定要泡汤。
4: 没想到的是，一场科举舞弊的大案被他抓到了重要线索。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5: 这位相公，测财运还是测前程啊？
1: 测我家公子的前程。
5: 你家公子姓什么叫什么，现在何处？
1: 我家公子刘墉正在棋馆下棋呢。
5: 刘墉
1: 啊，
5: 你家公子相貌出众，定能大富大贵
1: 哦。
5: 不过此番前来应考，命中有几道坎儿，暗中有小人作梗。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5: 还需高人相助，才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1: 那你说我上哪儿去找高人呢？
5: 高人嘛，
1: 啊，
5: 远在天边
1: 哦，
5: 近在眼前。
1: 你，
5: 哥们儿要考题嘛？
1: 哦，卖考题呢？
5: 快
1: 考题！
5: 哎呦！公子饶命！哎呦，没考题！
1: 谁要你命啊？我要你的考题！
5: 你别嚷，你
1: 怕什么呀？我也替我家公子买一份考题。
5: 有，请借一步讲话。
1: 哎，好的，
5: 走。
3: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宰相刘罗锅》第四场棋逢对手。
4: 格格和刘墉一交手，马上吃了一惊，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男子出手不凡，杀法凌厉，虽然庆幸遇到高手，但是心里有些乱。心里乱，这般高手从未见，

0: 刘墉是淡定从容，步步为营，巧周旋。
1: 步步为营巧周旋。
2: 格格心里赞叹，真是智者操起握胜券。
0: 刘墉也发现这位格格先手推挪，他力挽狂澜，果不虚传。

格格看到这位对手才华出众，棋艺不凡，但却不是个伪丈夫，有儒雅风范，而是个貌不扬，人近中年。

0: 格格暗想，这刘墉奇艺精到不可轻慢。
1: 刘墉马上觉察，小姐她险招叠加，实不一般。
0: 若舒淇嫁给他，太为心愿。

0: 因为思绪烦乱，格格举棋不定，一念之差走了一步狠棋。
1: 刘墉一个冷战，赶忙盘算对策。突然刘墉发现了破绽，
0: 小姐也急忙反悔，

0: 正在两人你来我往激战犹酣，乾隆来到了六王府。王府虽比不得皇宫内院，却也花木扶疏，雕廊画栋。乾隆对此不感兴趣，也不等通报，穿花丛绕回廊，径自向棋馆走来。
1: 棋馆里，这时只有格格和一个男人在下棋。

0: 乾隆冷眼瞅到格格的出招有问题，那个男的要占上风。六年未见霞儿面，花容月貌不虚传。眼见他棋局之中有凶险，朕何不助他一步渡难关？
1: 小姐，你败局已定了。
0: 乾隆按耐不住，上手帮助哥哥。
1: 这一招大不妥。
2: 观棋不语，真君子
3: 见死不救是小人。
1: 这个嘴啊，你转。
2: 嗨
3: 嗨！
0: 刘墉气恼，一掌拍在了乾隆的手背上。
2: 你怎么动起手来了？小姐，这棋你输。
3: 输
2: 输
4: 输了。
2: 先生小姐实在不公，望小姐信守诺言。
4: 我要是反悔呢？
2: 刘墉本为下棋而来，并无取小姐之意，方才得见小姐棋艺高超，容貌秀美，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3: 见色起意，分明是小人。
2: 你是何人，在此取闹？
1: 他是何人，无关紧要。方才你夸下海口，自称天下最

0: 手，公子果敢与我对上一局，一决高下。
1: 好，今天我不胜你，叫我爬出七关，
2: 早就该爬出去。
3: 格格心有不甘地认了输，对刚才出手相帮不速之客怀有几分敬意。突然看到刘墉和这位后来者叫起了板：“
4: 绝世二位高手，真是三生有幸，二位请。”
1: 小姐，
3: 这正中下怀，原要他们一决雌雄，也不枉摆这场下棋招额驸的擂台。
0: 你要仔细了，
1: 我的心细得很。
0: 你要小心了，
1: 俺刘墉

0: 大旗盘身后。
1: 在和珅看来，刘墉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和当今天子平起平坐，对弈搏杀。他悄悄地溜出王府，回宫廷搬兵了。
2: 刘墉不知深浅，和一个素未平生的人摆开擂台，兵来将挡，站在一处。
1: 这真是本位科举功名来，天下棋场逞英才，龙争虎斗红颜笑，胜败吉凶费宜猜。

0: 看它飘乎乎如惺忪未醒，原来绵里藏针。
1: 老酒眼朦胧，忽远。
2: 六王爷在前厅三杯老酒下肚，带着一分醉意来到棋馆。
1: 走上前来，我仔细看。
2: 醉眼朦胧，定睛看，一下子把醉意全吓跑了。
3: 您这是怎么了？
1: 皇儿，这下棋的他是谁呀？
3: 新来的高手啊！
1: 什么高手啊？他就是当今的万岁爷。
3: 哎呦，怪不得我瞧他这么眼熟呢，爹。那刘墉他还蒙在鼓里呢。
1: 咱们俩干脆躲躲吧。
2: 撂下吉凶难料的刘墉，收拾起失色的花容，六王爷拉着格格躲到一旁看动静。

最擅长狐假虎威的和珅，带领御前侍卫来到齐馆，他要让这个大胆狂徒刘墉见识见识皇家的威严。

0: 堂见将，吾皇万岁！
1: 万万岁！
2: 正在琢磨棋盘阵法的刘墉，抬头看到格格王爷跪倒一片，呆呆的站起，惊讶的不知该如何是好。
3: 刘墉，祖上积德，今生得空，跟万岁爷平起平坐了一个时辰，你真是狗胆包天呐！
4: 没想到乾隆棋性正浓，又遇到刘墉这样难得的高手，实在顾不得什么皇家的威严体面。
5: 曹明刘墉不识天言，万岁恕罪。
6: 朕本是微服之功，不知者免罪。都起来吧，刘墉，来来来，咱们接着下棋。
2: 刘墉可为难了，这局棋好叫人齿寒心了，胜不能来，败不能。

提醒刘墉，你不要故作愚钝，快与朕落棋子布阵排兵。

0: 刘墉是早已身陷迷魂阵，一头撞进枉死城。
1: 和珅一旁幸灾乐祸，枉死算你有福分，陪王伴驾赛公卿。公卿本应科场曲，我不该逞性情。

0: 六王看出刘墉是双打的茄子，蔫了吧唧直发愣。
1: 双打的茄子，看蔫了吧唧直发愣。
0: 他最怕刘墉收来火。

0: 刘墉转念一想，
1: 拼一个梦，
0: 不如拼一个梦断紫禁城。
1: 紫禁城，
2: 乾隆马上赶到，此一招来是凶又猛，

0: 死那斑斓猛虎，闯出笼，蛟龙出水，利爪狠，
1: 吓死那斑斓猛虎，闯出笼，蛟龙出水。
0: 格格却认为这才是男儿真性。

0: 六王爷要开脚了。
1: 皇上圣命。
2: 乾隆听了有点烦，命令
1: 官居不以我出声。
0: 六王爷偏偏不听，他这一呼堂下百应。
2: 刘墉感觉这是十面埋伏，安排定。
0: 乾隆心烦乐令，再出声朕就把你轰。

0: 眼看刘墉要赢了，和珅上来制止：“
1: 大胆，放肆，
2: 不公，
3: 容情！
1: 大胆刘墉，前看迎皇上来人，号旨杀头。”
4: 刘墉忽然听到一句“后旨杀头”，惊了一身冷汗。尽管哥哥暗示他不用担心乘胜追击，但刘墉还是举棋不定，徘徊再三。

0: 输不起，赢不成。正在左右为难之时，猛然一计涌上心头。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宰相刘罗锅的第一集的上半部。

0: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抱抱。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

0: 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

0: 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4: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

0: 啊，就把他们打了。
1: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的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

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

0: 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谢谢。

0: 麦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3: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3: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3: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3: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3: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3: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3: 哎，
4: 月琴姨，
3: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3: 啊！
4: 你看，
3: 哎，
4: 录取通知书
3: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3: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3: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3: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3: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3: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3: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3: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3: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3: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有。

0: 秀。
1: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1: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1: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0: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哎，王会长，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8: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

0: 准备的咋样啦？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李元芳从怀里头掏出来画着图符的纸，就递给了裴素云，说我曾经看见过两种不一样的，都画在这个上面了。裴素云接过图纸看了一眼，然后眼睛闪亮的又看了看李元芳。李先生，你今天来找我不单单是为了治病吧？李元芳是笑而不答呀，就说你既是萨满的女巫，一定知道这图形的意思了。裴素云略微的一沉吟，这个嘛挺复杂的，另外你得先告诉我，你是在哪里看见的这些图符呢？李元芳一摇头，这个呀也挺复杂的。说完话，李元芳抬头看了看窗外，一看现在这个夕阳啊，已经沉到了雪峰之后了，天色要晚了。李元芳就说，既然说来话长，还是另找时间吧。说完话，李元芳再度转身往门外走去，一边走一边问，冰儿呢？这么长时间他都在干什么？裴素云紧跟在李元芳身后，有一些欣喜，又有一些困惑。他呀一直都在和安儿玩，真是奇怪了，这孩子好像和安儿很投缘，我还从来没见过安儿能和谁玩得这么久呢。李元芳听着就停下脚步， 扭过头来对裴素云说，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辩儿懂得如何与安儿这样的人相处，他有经验呢。为什么呢？这话呀说来也话长了，以后再一起告诉你吧。两个人说着就走到了门前，这个时候啊就听见阿月在屋外头喊起来了，我的老天爷呀，安儿辩儿，你们这两个小祖宗快出来呀。哟，裴素云和李元芳一听赶紧加紧脚步，一起就踏进院中。李元芳往小院这么一扫，没发现阿月，再听他的声音好像是从屋后头响起来的，但裴素云这个时候已经往后院绕过去了，李元芳也紧紧地跟过去了。到了后院一看，这个后院不太大，在这个后院当中沿墙栽着几棵高大的云杉树，这树密密匝匝，枝杈相错，云杉树下面是一整排矮沙冬青，宽大的树叶子绿得发黑，整个院墙从上到下都被遮盖的没有了半点缝隙。阿月姑娘这个时候就站在后墙根前，对着冬青树在那里急得直跺脚啊。裴素云噔噔噔就来到阿月身旁，他们进去了，进去多久了？就见阿月的脸涨得通红啊，哎呀好久了，我急得没办法，可你又嘱咐我不让我去屋里，说着话气鼓鼓地瞪了李元芳一眼，那意思都怪你。李元芳正想问是怎么回事呢，突然间就听见韩冰的声音从这冬青树丛里透出来了，阿月姐姐，我们马上就出来了。李元芳赶紧往前走了一步，在裴素云耳边轻声地就问了一句，这是怎么回事啊，两个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由于李元芳离裴素云非常近，这个男子的气息这么一吹，裴素云的肩膀微微的就颤抖了一下，扭过头来看了李元芳一眼，勉强的笑了笑，这个冬青树后头有一个小花园，里头有些奥妙，只有小孩子才能够爬进去，而且进去以后不太容易出来。李元芳紧锁双眉，紧盯着裴素云，他就觉得裴素云呐，这整个人整座院子都神神秘秘的，这冰儿进去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呢？裴素云被李元芳盯的赶紧把头低下来了，脸色苍白呀，没什么事的，二儿从小就在那里头玩，他们肯定快出来了。话音没落呢，就见他们跟前的矮冬青啊是一阵哗啦哗的响声，时间不大，安儿和韩冰这两个小孩的两个小脑袋一前一后就从里面钻了出来了。李元芳就乘着这个机会这才看到，闹了半天这个冬青从背后并不是粉白远墙，而是一个漆黑的洞口，看起来呀，在这座院落的后边应该还有一个副院，或者就像裴素云所说的那样，是另外一个小花园。这安儿一出来，阿月抢步上前就把安儿给抱起来了，再看这安儿浑身上下都是泥和土啊，还有树叶子，小脸通红，额头上挂满了汗珠，看起来呀是累得不轻，但是又一个劲的咧着嘴笑，看那意思哎，特别兴奋，在阿月的怀里手舞足蹈，乌压压的也不知道说什么玩意儿。韩冰这个时候也出来了，看韩冰的样子跟那安儿的样子也差不多少，所不同的就是光着一双脚，靴子呢在手里头抓着呢，也是兴高采烈的，看见李元芳就欢快地叫了一声哥哥啊，噔噔噔就朝李元芳跑过来了。李元芳这眉头皱得更厉害了，一指韩冰的光脚丫，这是怎么回事？韩冰往地上一坐，一边套鞋子一边大声回答，我呀和安儿玩捉迷藏，结果他把我的靴子 藏那里面去了。说着话往冬青树丛那边偏了偏脑袋，我钻进去找，妈呀，里面黑咕隆咚的，曲里拐弯根本找不到路，吓死我了。嘿，还好安二也进来了，他真厉害，东钻西钻的总算爬出来了。哎，好玩的很。李元芳一边听着一边朝着裴素云看过去了，就见裴素云从阿月怀里抱过来安二，亲着孩子小脸蛋，但是眼神呢有点涣散，刚一碰到李元芳的目光就赶紧的躲避开来了。李元芳一看韩冰已经穿好小靴子了，身上的泥土和树叶子也拍打得干净了，然后就和裴素云打了招呼，既然都没事我们就走了。裴素云就陪着他们走到了院门口，站在门前，李元芳直到这个时候才低声地说了一句谢谢你。裴素云呢眼睛往下一垂沉默不语。李元芳紧接着又问一句，我什么时候再来呀？裴素云这个时候猛地抬起眼睛，漆黑的瞳仁中好像有星光跃动，看着李元芳啊，应该说他们两个彼此的注视了片刻，裴素云轻吁了一口气，你来之前让冰儿先给我送个信。李元芳就说了一声好，然后拉着冰儿就离开了裴素云的小院子。李元芳带着冰儿在这街巷上闷头快走，走得非常快，快得连韩冰都跟不上了，连走带跑啊，累得小孩韩冰上气不接下气，哥哥你走慢点我跟不上了。李元芳这个时候突然间停住了脚步，身形一转，崩，这韩冰一头正撞到李元芳怀里，这韩冰索性啊吧伸出胳膊把李元芳的腰给抱住不松手了。李元芳拍了拍韩冰的肩膀，哈，哎，今天下午二跟你钻进去的地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呀？韩冰一听吐了吐舌头，哎呦，很奇怪的一个地方，我从来没见过的样子，就是从那从冬青树中钻进去的，里面黑咕隆咚的，两边啊都是冬青树，头上盖满了藤，反正是一点光都没有，又矮是又窄，连我也只能在里面爬，然后就弯过来拐过去，我爬呀钻呀根本找不到路啊，要是没有安儿估计我就得死在里头，真的。韩冰说到这里夸张的吐了吐舌头，扮了个鬼脸，惊魂未定似的把脑袋贴在李元芳的胸前蹭来蹭去。李元芳知道这小孩啊是在乘机撒娇，任他折腾吧。安儿很熟悉那里的路线，他好像闭着眼睛啊都能够很方便的钻进来钻进去的。那里面还有其他特别的地方吗？韩冰努力的想了想，最后把脑袋一摇，没有了，那里面呢其实啥都没有，就是夹在冬青树丛里的小道。哎，哥哥我喜欢安儿。哦，为什么呢？韩冰突然间把头垂下来了，紧紧握着李元芳的手，声音非常低，他让我想起我的哑巴哥哥，他们看上去都痴痴傻傻的，可其实我觉得他们比谁都聪明。说到这里，韩冰抬起头恳求地看着李元芳，哥哥我能不能常常去找安玩呀？当然可以了。李元芳说，你要是愿意天天都可以，但是早上要练习射箭，中午啊我带你去城边的草原上骑马，骑完马你就可以去找安玩了。太好了，可把这韩冰高兴坏了，蹦的一下跳起来了，两个人就这说说跳跳就已经走到了扒着前的大道上。抬头一看，哟，突然间李元芳发现狄景辉从路的另外一头大步流星噔噔噔噔朝他们正走过来呢，看这个神色 有点不对头。这狄景辉现在显然也看到了李元芳和韩冰了，脸上的神情显得更加急迫了。李元芳一皱眉，三步并作两步就跟狄景辉会合了。怎么着，出什么事了？不是说好你去请高博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呢？哎呀，狄景辉咽了口唾沫，连连摇头啊，压低声音说，出了件怪事儿啊，高博他不见了，不见了。李元芳一听这话，紧锁双眉，狐疑的看着狄景辉，那意思怎么会呀？昨天晚上不刚刚喝酒了吗？怎么突然间不见了呢？狄景辉赶紧的把李元芳往路边拖了拖，声音更低了，我刚才到他家去过了，已经是楼去人空了。李元芳愣了，不会是高博有事情出去一下吧？哎，狄景辉一听生气了，哎，你当我是傻子呀？连这都看不出来呀？李元芳一听到这里扭头就走，走，我们一起去。就这么着，三个人就一起拐到了高长福家所在的街巷。一看呢，这个地方那完全都是学

常老百姓居住的区域。已经到了晚饭时分了，人人都在匆忙的往家赶呢，这街巷上还挺热闹，看起来呀没什么反常的。这高长福就住在这个小胡同的最尽头，孤零零的一所平房。三个人到了门前，这么一看，屋门是虚掩着的，周围市井之声是清晰可闻，没发现什么异常。李元芳抢先来到门前，先是侧耳听了听动静，然后就一把推开房门，到了堂屋正中，这么一看呢，这家过得挺简朴，一张小桌子，上面搁着两个盛了一半水的大茶碗，四张凳子就散放在桌边，其中一张还翻倒在地，三口杉木大箱子横挡在东侧卧房的门口，堂屋后墙上的窗户向外大敞着，一阵风刮过来，吹得木窗板噼里啪啦乱响。狄景辉沉着脸就说了，我刚才来的时候一开始没发现门开着，还在外面叫了好几声呢，听不到里面有回音，我这才伸手推了推，哎，没想到门就开了，哎，就看到这幅情景了。李元芳点点头，他是一言不发呀，往两侧的房间走了一圈，东侧是卧房，西侧是厨房，一应物品都随意摆放着，一点儿也不凌乱，只是主人是踪迹皆无啊。李元芳又来到那三口杉木箱前，往那一蹲，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看呢，这个箱子倒是锁着的。他让韩冰到屋外头找了一块石头，拿过来轻轻刚当这么一砸，就把这个锁给砸开了。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是收拾的整整齐齐的衣服。狄景辉这个时候站在堂屋中央，慢吞吞的抱着肩膀就说了，是不是高伯今天早晨酒醒之后反悔了，不想因为咱们再在亭州滞留，连夜带着家眷离开了。李元芳这个时候把箱子盖起来，然后站起身来，冷冷的反问了一句，他想走就走，也不必连收拾好的香笼都扔下吧，就为了避开我们，哼，何止如此啊。哎呀，那就奇怪了，那你说这怎么回事呢？李元芳没搭理他，又走到了后墙的窗户前，从窗户口往外望去，前面不远就是一座土山。狄景辉抱着肩膀头也凑过来了，狄景辉看了看，哎呦，突然间伸手指着窗沿，看脚印。李元芳点点头啊，看起来是有人从窗户进来过，但是没有顺原路返回，应该是从前门走的。狄景辉看了看李元芳，哎呀，狄景辉有点担心呐，你说高伯别是出了什么事儿吧？李元芳摇摇头，看起来还不像啊，屋里头没有丝毫打斗痕迹，屋外也很干净，我觉得还是更像匆忙离开的样子，只是走得实在太急了，也不愿意被人察觉，所以连香笼都没有带上啊。那这从窗户翻进来的又是？李元芳这个时候指了指桌上的茶碗，我想大概是高伯认识的人吧，你看他们好像还喝了点水，聊了几句，然后高伯就决定带上家眷即刻离开了。哎呀，狄景辉敲了敲脑袋，你说这可怎么办才好啊。李元芳没理他，又在屋里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到堂屋门前，目前看上去还是像高伯自己匆忙走的，那我们又能如何呢？我看呢，还是把这些东西收拾好，替他们把门窗锁上，以后再说吧。狄景辉点点头啊，也只能如此了。哎呀，我还打算呢跟他谈谈石炭生意呢，这下子嘿，泡汤喽。

0: 咱们按一下李元芳、狄景辉在这里给人家关门上锁不提，翻回头再说裴素云。把这李元芳送走之后，裴素云回来就吩咐阿月关闭门窗，然后把屋里屋外打扫一遍，自己呢也重新换上了惯常所穿的胡服。安儿小孩呢和韩斌疯了一个下午，这个时候傻安儿也困了，往榻上一趴就呼呼大睡起来。天色也晚了，裴素云亲自下厨做了几个小菜，温好了酒，煮上了奶茶，然后就开始等待钱归南的到来。根据钱归南走时留下的话，今天晚上钱归南应该返回亭州，虽说不一定能够赶上吃晚饭，但裴素云呢还像平常一样给他准备着。就这样一直等到过了戌时，钱归南呢还没有出现，于是裴素云就让阿月和安儿先吃饭休息，然后自己继续坐在桌边等候。等了一阵子，月亮都已经升到高空了，街上传来了二更的梆声。唉，裴素云不觉得轻轻地叹息了一声，看样子钱归南今天是回不来了，也可能他已经回亭州了，但是直接去了自己的府地。刺史大人的府地就在刺史官衙的旁边，住着钱归南的两房妻妾，他的几个儿女都已经成年了，都在中原内地生活，并不在亭州啊。而自己又算什么呢？看着满桌已经没有热气的饭菜，裴素云现在是毫无食欲啊。他的内心此时此刻起伏不定，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想不想见到钱归南，只是有些恍惚地起了个念头，那就是假如钱归南暂时回不来，那么也许可以请李元芳明天或者后天再来。突然间裴素云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吓了一大跳，但又忍不住一遍一遍回想刚刚过去的那个下午。多奇怪呀，钱归南也曾经在那张榻上休息过许多次，但从来没有注意过窗外的景致，而在今天下午之前，他也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谈起过内心深处对天山之巅那雪域冰封的向往。裴素云正在胡思乱想之际，梆梆梆，有人叩门。谁呀？一个非钱归南的声音响起，夫人，是我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

0: 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婆，哎，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叫

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腔。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在里头呢。

0: 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0: 耿大爷，我进来。
2: 进。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这俩是看茶的，
1: 这还有看茶的，好等着吧。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6: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继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哎、带
5: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1: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他过来。
2: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2: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1: 哎呦，
0: 查不对。
1: 嗯，
0: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4: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0: 瞧我的，
4: 瞧您
0: 的，
4: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4: 对对，哎呦，
0: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撑
1: 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5: 呀、
4: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0: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1: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的，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2: 让我瞧
0: 啊。
2: 没事，给你瞧。
0: 我能怕他？
2: 是
1: 不怕。
0: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7: 爱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7: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7: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7: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打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累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8: 哎，老了，
9: 您让我过去得了。
8: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9: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8: 给茶钱。
9: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8: 桌子上了
9: 啊。
8: 我没瞧见，
9: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8: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9: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8: 留着我龙火了。
9: 哎，您留下，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8: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9: 好，您这正兜，这是
8: 来
9: 这
8: 抱
9: 啊！
8: 来来，脱衣裳，
9: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8: 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7: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成了狗熊了，
10: 因故这等狼狈，
7: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7: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0: 飞也，
7: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10: 俺是劝劝的，
7: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0: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0: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7: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0: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7: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0: 长姑妈妈，
7: 就这可就不敢了。
10: 当
7: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0: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7: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0: 妈妈到了不应啊！
7: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0: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7: 快点，你看看，别碰着我。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1: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1: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1: 哎，
6: 我瞧您累了。
1: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1: 不累。我不累吗？
6: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1: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11: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1: 包拯包公，
1: 我拿给您瞧瞧。
11: 红太西北包将公，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11: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1: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11: 另外，
1: 好说。
11: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1: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哎，妞儿哎，妞儿哎！”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
1: 我露着缝儿呢，
6: 我露着缝儿的。
1: 领教你三把功。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1: 嗯。
6: 妈呀！
1: 哎，
6: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1: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12: 听您。
6: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2: 朕要领教。
6: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2: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法，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弟弟。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

0: 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家的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2: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0: 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镖局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糟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

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新、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
3: 第四集。
4: 冬梅，现在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一品种的菌草根系更加发达，才能更好地起到稳固土壤、防止沙化的作用啊。
5: 好。爸，您脸色有点苍白，是心脏不舒服吗？
4: 没事。
5: 要不先回酒店休息吧，我留在这里。
4: 这两天啊，是试验的关键阶段，我不能离开。
6: 林教授，林老师。哎，
4: 拉姆啊，你怎么来了？
5: 拉姆毕业了，刚刚加入了我们的菌草团队。
4: 哦，好，欢迎欢迎啊。
6: 我希望能为巴新的生态改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这也是姐姐的心愿。
4: 你很棒啊，拉姆。
6: 教授，以后您不能再叫我拉姆了，我跟爸爸商量好了，从今天开始我改名叫菌草，因为菌草是我们巴新的幸福草。
5: 菌草，你一定会幸福的。

0: 我也想给你们改个名字
1: 啊。
2: 哦，
0: 从今天开始叫你们中国爷爷中国妈妈。
1: 好啊。哎，爸，俊草叫你呢。
2: 啊，
0: 中国爷爷。
3: 哦哦，
1: 哎呦，哎呀，起风了。
3: 哎呀，不好。
1: 哎呀，
3: 快给俊草苗盖篷布。
1: 爸，您刚出院不久。
0: 爷爷，我们俩来。
3: 来不及了，再像上次一样，苗子被风连根拔起，我们又要从头开始啊！试验进度会严重受到影响的。快，哎，快！
0: 哎哎哎！爷爷晕倒了，爷爷，爸，爷爷。
4: 那一次，爸爸心脏病突发，还伴有心血管疾病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我几乎以为那是与爸爸的永别。庆幸的是，他很坚强，挺过来了。可我知道，他心里有放不下的牵挂。
1: 爸，为什么不坐车回基地？
3: 冬梅，我想看看这个街道，变化是真大呀。
1: 您刚出院，这还没恢复好呢。
3: 嗨，你别忘了，医生说我还是需要活动活动的。
5: 林教授，快蹲下，快！
3: 冬梅，蹲下，小心。
5: 林教授，没事吧？我是警察，快给我到这边来。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啊，这几天部落冲突，刚刚发生了抢劫案，
1: 太可怕了！这
5: 抱歉啊，让你们受惊了。赖医生长安排我们暗中保护您和专家组的安全。
3: 哦，感谢你，我的朋友，我代表中国专家组感谢你。
5: 应该的，不能让你们有任何的危险。你们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巴西最好的朋友。
4: 此时，我好像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一路走来的坚持。正是因为这里的贫穷和落后，才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在我心里，年迈的父亲就是一个战士，雄心壮志，勇往直前，永远冲在第一。

0: 您的生日礼物。嗯，
1: 啊，今天是我生日啊。
0: 嗯，
1: 我自己都忘了。
0: 您眼里呀、啊、只有俊草，我和妈妈可都记着呢。来，许个生日愿望吧。
1: 一晃都80了，爸爸这一辈子就想做一株小小的俊草，党和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扎根到哪里。
0: 爸，您世界各地到处跑，就不想家吗？
1: 怎么能不想呢？你妈这一辈子跟着我

0: 豫过，放弃过，最后你选择了来帮我，一起加入俊草的团队，我心里真高兴啊。只是做俊草几乎都是在条件恶劣的地方，你一个女孩子，爸爸心疼啊。
1: 爸，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现在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并不觉得苦，相反我心里很甜。
0: 可是爸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如果不是为了来帮我，你
1: 爸，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遗憾的，虽然我错过了生育年龄，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我也痛苦过，甚至崩溃过，可是当我看到那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俊草而过上了好日子，看着他们那么单纯美好的笑容，我觉得我找到了内心的圆满。你看现在我不是也有了叫俊草的孩子吗？这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完整啊。20年来，越来越多巴新农民脱贫致富，俊草也被亲切地称为中国草、幸福草。一株小小俊草撒播着友谊的种子，传递了合作发展的火种。我和父亲就像战友，在中国草原外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道路上并肩作战。
2: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福建省与巴新东高地省结成友好省20周年庆祝大会。中国巴新双方是在极端的条件下实施这一项目的，其中最具挑战性和最使人惊奇的是，中国专家能够适应令发达国家专家都望而却步的条件。如今我们已经产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鲁法菇，并进入产业化发展，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俊草就是来自中国人民最好的馈赠，感谢中国，感谢俊草。
0: 世界，我们的俊草平凡而渺小，而我们的祖国正是以一颗草种把对国际社会的援助承诺兑现在了全球大地上。俊草技术就是中国送给全世界的礼物。
3: 林教授，真的很感谢你。
4: 是，
3: 感谢中国专家为巴新所做的一切。
4: 感谢你，
3: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很棒，
5: 很棒，
6: 太棒了，
7: 很棒。
0: 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很光荣，能圆满完成这一次任务。
8: 快来，孩子们，这就是你们的中国爷爷。中国妈妈，
9: 中国爷爷，
10: 中国妈妈，
8: 你们猜猜，这些。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鸡长，我叫鸡长，我叫鸡长，我叫鸡长。
2: 孩子们，记住，中国福建还有你们的一个家，欢迎你们以后到中国来，到福建来。啊！
1: 我要去中国，
3: 我要去中国，
4: 中国军长，
5: 中国军长。
6: 如今菌草技术从南太到非洲，从南亚到拉美，再到联合国舞台，已经推广到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减贫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菌草报党恩，一心不负民，这就是我的父亲林占西，带着菌草到最穷最苦的地方扶贫生金，到最难最险的地方治沙生绿。他一生都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进农民的钱袋子里。
7: 作为一名党的20大代表，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出生和使命，以20大为升起点继续奋斗。虽然我80岁了，还要努力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剧中人物林占西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占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刘玲慧、刘立言、钱文清等。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刚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灭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16: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6: 时代为镜，风格为美，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在邯郸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这就是出土于赵王陵二号陵的战国时期透雕螭龙纹金牌饰。遥望历史，似乎这枚小小的衣服饰品真的能勾连起燕赵服装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服装革命，胡服骑射的岁月幻影。邯郸市博物馆讲解员武静：
17: 赵王腰带上的一个装饰品，这种金属牌饰呢，一般它是中原男士不常佩戴的，中原配玉比较多嘛，这种金属牌饰多流行于游牧民族啊，所以呢它被称之为鄂尔多斯饰，但是它的主体内容是不一样的。一般像它的那个少数民族那边的主体内容呢，就是比如说虎扑兔呀，这种表现自然界物种竞争的适者生存的那种理念是比较强烈一些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件金牌饰，首先它的边框是一圈云纹，中间它是一个对称的龙纹，中间还有一个云头状的花朵，它的所有纹饰内容全是中原文化的，所以它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互相融合后的一个产物。
4: 胡服骑射由赵武灵王赵雍发起，当时的赵国正处衰落时期，不但难以和秦国、齐国这样的大国抗衡，还常常受到邻国中山以及临湖、楼烦、东湖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有被吞并灭国的危险。先秦时期，各诸侯征战都以战车为主，彼此之间的战斗看不出什么分别。然而赵武灵王经常和少数民族打交道，他发现了机动灵活的骑兵更具有战斗力。经过深思熟虑，赵武灵王决定胡服骑射，变革图强。这场改革并不复杂，一是习练胡人骑马射箭的技艺，二是改穿胡人的服饰，其中胡服是骑射的前提，不改服骑射就是一句空话。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8: 因为胡服呢是短衣窄袖，穿裤装、细腰带、穿皮靴，这些衣服特点啊，有利于骑马作战。但当时中原男子的传统服装呢，则是上衣下长制，它是衣身宽大，袖口宽阔，不仅宽松肥大，更具有一定的礼制规定。这样宽松形制的衣服呢，站在或是坐在战车上指挥作战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骑马射箭进行山地作战显然是不合适的，与这个善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更是不会占优势。
4: 虽然骑射的推行比较顺利，但改胡服却举步维艰，遭到了赵国贵族大臣一致的激烈反对。这是因为服饰在当时除了蔽体保暖的实用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礼法作用。刘立军：
18: 服饰在封建社会是等级的标识，地位的象征。服饰改革啊，由上等级改成下等级，这个是有难度的。一方面呢，贵族要穿上和平民甚至奴隶一样的紧身服装，这是不符合他们身份地位的，他们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呢，上衣下长当时是代表着文化的正统性的，当时汉文化比这种蛮夷文化更优秀的观念呢是根深蒂固，少数民族应该向中原学习才对，怎么反过来呢？一些人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的。这在当时这个汉族礼制文化占主导的这种社会阶级价值体系来看啊，是非常离经叛道的。
4: 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让赵武灵王退却，他认为衣服穿着是为了方便，礼仪是维护社会秩序之用，而一味拘泥古法很难让国家强盛。 于是他不但和支持者做周密部署，还亲自带头穿胡服，将胡服骑射的改革成功推行，让赵国不断开疆拓土，迎来了战国七雄之一的高光时刻。作为一次重大的军事和服装变革，胡服骑射对于国内外军事、政治、服装史的巨大影响自然不必多说。而在改革过程中，赵武灵王所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却更具有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河北著名文化名人、燕赵文化研究会会长郑一民：
19: 赵武灵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胸怀大略的一代君主。他不仅有务实的工作精神，同时呢，也有勇于担当和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呢，形成了非常宽广的、具有包容的文化情怀。这些文化情怀使他在这个以服饰改革拉开了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的大幕。这种改革使原来积贫积弱积乱的赵国成为军事强国，是六国中唯一可以跟秦国抗衡的军事支柱大国。这种精神在这个历史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这种美德集中展现在务实、创新、包容三个方面。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2: 他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

0: 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0: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7: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8: 你拿着什么钱？
9: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8: 这么多？
4: 这是谁？
7: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0: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7: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1: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1: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7: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7: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7: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7: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1: 杀了夏明翰，
7: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0: 四日。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
1: 巴黎和会决议，
2: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2: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2: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4: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4: 爸。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7: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8: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9: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0: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1: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1: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 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2: 元帅，
13: 这陈议员说的对，
12: 商会
1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
14: 没有什么可
12: 以商量的。山区万众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1: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1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8: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1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1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8: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8: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8: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
14: 青莲是时代的先锋，
11: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
2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1: 不过什么呀？
2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1: 你的身体，
2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1: 疼吗？
2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2: 你们吵架吵完了？
17: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2: 半个世纪的

0: 是喽，你们之所惧，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

0: 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走，都跟上，
3: 快！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

0: 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

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没有造病的原因，才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二十因之饭馆炒菜有玄机，中毒就在佐料里。话说炒菜放进各种佐料，是我们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很多人认为饭馆厨师的手艺真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很多厨师乱用药物。1433年，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兵部尚书许阔死了，他只当了一年半的尚书就死了，享年只有56岁。许阔之死与他贪嘴有关，因为他几乎每天中午都去饭馆吃饭。许阔是个四川人，因此他特别爱吃川菜水煮鱼，这道本来是四川的特色菜，因为其特有的超麻辣口感、浓重的颜色、油汪汪的鱼片，大大的刺激了人的食欲，因此成了许阔最爱吃的一道菜。从许阔当兵部主事开始，20多年来呀，他就是这样吃啊吃啊，吃得头晕目眩，不吃还不